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记的是杀、盗、淫、妄、酒，最好别跟这些人接触啊！您讲话了，人多了，什么人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如果其中有不法之徒，给您带来影响，找来麻烦，得不偿失啊！您说是不？对您的名声也有染。您看看，现在铁瓦罐香火如此之盛，善男信女如此之多，这是一方宝地呀！希望您保住名望，千万别有闪失。二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呐！冲您这一说，咱俩对了路了。虽然咱没有深交，我觉着咱们相见恨晚。贫道正有件为难的事情，想找人商量商量，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二爷，您这一说，我呀就下决心，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说应该怎么办？哦，我不明白，道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再看梁道成，站起身来出去了，时间不大，提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在自己的桌上，另壶酒送到赵壁那张桌上，反手把门关上。我二爷想听不？自然是想听。好，那咱就喝个痛快，喝完了你听我跟您说，这件事情我大伤脑筋。那您能不能先向我透露透露，什么事儿使您伤脑筋？哎呀，关系着官司的事儿，我现在脑瓜皮儿薄啊。你看他说话时隐时现，又不明白他什么意思。马二爷想急于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饮了那么两杯，怎么样？我喝了吧。好好，我也喝两杯，咕咚咕咚。老道也喝了，喝完了往前凑凑，压低声音。二爷，我最近是坐卧不宁啊。咱们接着方才那话茬说，我本家有个侄儿啊，叫梁大成。这话一出口，赵壁那张桌上钱亮、祝清明、黑世杰等人就闻之一愣，把筷子放下，都侧耳听着，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一样。马二爷马的亮身子也为之一震，心说莫非我们真来着了？难怪赵壁说歪打正着，哎，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哦，梁大

发现这个孩子心不在焉，关上门不敢出去，我就发现他心里有病。后来经过我再三追问，他向我吐露了实情啊。他跟一个小子叫胡大力，你说是吃饱了撑的，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后来这事儿犯了，被苏州府的知府叫施世伦，又叫施不全，手下有帮能打的，什么黄天霸、赵壁等人，请了天下不少的英雄好汉，配合着官军，把凤凰岭、玉泉山给端了。他跟这胡德维他们不死心，他们先下手在三环套月坪把万宝珍珠山给弄出来了，想要远走高飞。结果这俩小子，你说傻吧又挺聪明，在这万宝珍珠山上取下了五颗最名贵的珍珠。哎呀，这珠子什么叫碧水珠、碧火珠、碧尘珠、定风珠，还有夜明珠，就说这珠子拿出来一颗都价值连城啊。他俩分别带着，那个叫胡大为的背着衣服，当然也是宝贝，他揣这五颗珠子。结果在离开玉泉山之前遇上麻烦了，遇上官人了，把他俩给追散了。听说这胡大为一时不慎将给逮住了，当然了，万宝珍珠山也叫人家截获去了。可我这远方的人儿，他呢身上带着五颗珠子，吓得魂不附体呀，落水而逃。就这么的没地方投奔，跑到我的对松山铁瓦罐来。哎，你说这小子，他这一来了痛哭流涕，追悔莫及，他有心把这珠子献给官府吧，官府也不能答应，他犯的事儿太大了，能轻易把他给饶了吗？他胆小怕事，不敢上交，说带到身上吧，国家下了通缉令了，海捕的公文到处抓他，他无处藏身，他无计可施，声泪俱下把这事儿跟我说着。哎，你说我放着好好的日子来了这么一档子事，怎么办？我劝他赶紧离开我这儿，你别给我找是非呀！这样官府知道了，我能窝主了。他说他考虑两天，这不是吗？这是第二天，不知他考虑的如何了。但愿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呢，送他到淮安府。到那块我也算举报的，他也算自首的，我们两个人都能减轻罪名。但是又怕官府不容啊，到那哎来的正好，哗啦锁子锁上了，我也活不了，他也活不成，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我二爷，我拿您当金子当银子，我把掏心窝子的话、最秘密的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您经历多见得广，您替我拿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办好？我是投案自首呢，还是另想对策？哎呦，赵壁等人在另一张桌上，这一听，嘿呦，乐的心都跳到嘴外边来了。黑世杰就想问话，也想问一问怎么回事。赵壁一时眼色，他没敢动，那几个人也没动，看看下文分解。马文亮听完之后想了想词儿，道爷，我谢谢你，不见你不敢说。

说这些事儿，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的大事啊！你拿我当朋友，你都说了，你要叫我给出个主意，到了现在顾不得什么亲情了。你讲话了，你们没出五福的当家的算什么呢？哎，而况且他做了这种事情，国法难容，罪在不赦呀。道爷，你还不明白吗？这事儿一犯了，户灭九族啊，都得挖坟掘墓，挫骨扬灰，这不是说着玩的。您现在应该当机立断，马上把他绳之以法，拿绳勒上，送到衙门。你就得这么办，不能再犹豫了。咱比方说，他跑了，将来你趟了浑水了。将来一查他在你这落过脚，你是不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哎，你想过安静的生活就不可能了。我说的怎么样？对，这就叫不毒不狠非丈夫。是啊，你就得大义灭亲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您说这个梁德成现在何处？睡觉呢。说庙上人多，他不敢露面，怕官府暗查把他查出去，所以啊晚上才出来呢，正是好机会。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用，我这带了几个人，是不是大伙给帮个忙，干脆把他逮住，争取把国宝一献，不就完了吗？这不算您不对啊，这叫大义灭亲啊。无量天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感谢感谢！我现在就准备绳子。说着，他出去了。时间不大，拿了几条结实的绳子，往地上一放。您看这绳子够吗？太够了！捆一个人还用这么多绳子？怎么一个人四五个呢？多拿点绳子有什么呢？是我动手捆呢，还是你们自己下手？哎，马文亮觉得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老道这五官扭曲，眼露凶光，跟刚才是截然不同。我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哎，马文亮，马二爷，行行啊，真没想到跟我眼里插棒槌、哎、我拿你们马家昆仲当了好朋友了，嘿嘿，没想到你们暗中给我下绊子，你把官人给我领来了干什么？我是把你家孩子投到井里去了，扔到河里的了。既然你不仁在前，休怪我不义在后。来人！老道提高嗓音，这一喊，从外头呼啦抄进来十来个半的老道，半的老道都是二十多岁的，一个个身强力壮，手中拿着刀枪，过来把他们都捆上。马文亮已经坏了，反盆了。哎呦，这老道够毒的，先用话把我的话套出来，然后稳抓现成的，现在不打更待何时？这说着话站起来，刚要甩衣服，就觉着天旋地转，四肢无力，心里的翻腾，眼前一发黑，这扑通前了话，马二爷是摔倒在地，手刨脚蹬，口吐白沫。与此同时，再看赵壁那桌，赵壁、黑世杰、田亮、祝清明、张翔全翻了白眼，口吐白沫。老道把拂尘晃了一晃，哈哈哈哈，你看这多省事儿，不费吹灰之力，捆上都捆上。拿绳子都给捆上了，
老道不放心，检查检查，一看捆得结结实实，这才喊了一声：“小子，进来吧。”人影一晃，进了一个人。谁呀？正是盗宝贼梁大成。梁大成进屋来，背着手挨个的看了看，走到赵壁近前，赵壁人事不行，冲着赵壁啪啪四个嘴巴子，还吐了两口。小子，他妈的来了，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叔叔，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感谢叔叔。将来这五颗珠子我分给您仨，我留俩就行。行了，小子，先别提那个事儿了。你看怎么样？你看我这出手就把他们麻倒了。要像你说那样，再招呼人，再打，不定谁输谁赢。还得说叔叔，见广识多呀，料识小计，用点麻醉药就把他们麻倒了。就说呀，这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现在处置了啊，还是怎么的？你说，后边有一条沟叫野狼沟，扔个野狼沟，晚上野狼都成群，把他们掏了就得了。我先不，叔叔，我得出出这口气，我得问问他们怎么部署，问明白了之后再处置也不迟。那也行，那样的话，来人，把他们绑在那柱子上，一颗柱子上绑一个，一颗柱子上绑一个，拿着凉水把他们喷过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不很清楚吗？梁大成无处投奔，想起他这叔叔来了，就跑到杜松山铁瓦罐见着老道梁道成，真就把这事儿跟梁道成说了，把珠子一献。老道一看这珠子，垂涎三尺啊，好货，好货！我说小子，你真给绿林人增光露脸，年纪轻轻办了这件事，举国都震动，就死了也值个。叔叔，我赞成你，但是你可带来麻烦了，小子，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想在我这扎根是不可能啊，我小小的对松山铁瓦罐我也保护不了你。那么叔叔您说应该怎么办？我小子，应该这么办，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也许我陪着你一块儿去。那您说咱上哪儿？上五行连环套。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不是窦尔敦吗？对呀，现在对抗官府能治黄天霸的唯有窦尔敦。窦尔敦人家的山上那铁桶相似的，玉泉山凤凰岭算个什么呢？没法跟人家比呀。而且你还听说过吧，窦尔敦跟老黄有不解的冤仇，跟朝廷势不两立。你拿这五颗珠子，你上连环套投奔窦尔敦。窦尔敦不爱财，他不管这珠子值钱不值钱，为了出这口气，他肯定得接纳你。你到那儿不就找着保护神了吗？再说黄天霸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用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能查清你国宝落到连环套。他们肯定得找去，可他们一去，对付他们的是窦尔敦呢，跟你没关系，你就是牵线搭桥而已。如果他们进了五行连环套，你听这名是有进而无出，我敢说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是一箭双雕，又找了安全的地方出来气，也斩杀了仇人，你也为落个平安无事。你看到没有？多谢叔叔指点迷津，我谢谢你。我叔叔，既然那样的话，你跟我一块儿去得了，一同投奔窦尔敦。我到那还不能说，我怕人家不收留。我看没事，你要不放心，我可以送你去。最近这两天你别露面，
你就藏到密室之中，好生休息。我这。

0: 闭塞，一般的人他找不来，这你就放心就得了。多谢叔叔，梁大成就住在这儿了。可他没有想到，二月出发做道场，二爷马文亮来了。一开始，这老道梁大成一点都没怀疑，没怀疑啊，把他们让到屋里的先茶后酒，在这款待。咱说了，他中间出去一趟，出去了一趟，梁大成这小在外头，这小在密室待不住，他心烦意乱，在后院来回溜达。他发现他叔叔领着一帮人进了屋了，他一眼就瞅着赵碧了。赵碧再怎么化妆，脑瓜太小，帽子大，再说他那个身形也特殊。梁大成眼睛非常尖，他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利用他叔叔出来这机会，他把他叔叔叫到没人的地方。叔叔，那时候谁呀？也算不上什么好朋友吧，马文亮，马二爷，他哥哥叫马文涛，开牧场的，是我这块的施主，这不是做道场吗？来给送礼物来了。哎呦，我的叔叔，我不是贼心呐，这马文亮也不是好饼。你知他带来那几个家人是谁？如果我没看错，走到头前的小脑瓜赵碧，坏半截黑世杰，就他那徒弟，那几个人我没看清，肯定也是苏州府的官人啊。您还说您这保险保什么险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真的，真的，那我能看得错吗？叔叔，别再怀疑了，赶紧把香客都撵走，关闭庙门，抄家伙打吧。
1: 妈，
0: 动手咱得掂掂分量啊！真要是苏州府的官人，咱俩能对付得了吗？是不是外头还有伏兵啊？千万要稳妥起见。这样吧，你别管，我用话把他稳住，然后给他上点药，他不完了吗？人事不省，杀剐存留，任凭咱自便。好吧，那凭叔叔您的。就这么的，酒里头下了麻药了。才把几个人给麻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接前文，梁大成出的主意，把几个人绑在明柱之上，用凉水哗哗一喷，时间不大全明白过来了。头一个是马二爷，他睁眼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这个人什么主意都有，都到了城府的后花园，就在这凉亭成了议事大厅了。众人围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13个孩子当中，最大的是罗章，罗章就是罗成之孙，罗通之子，今年

掉脑袋的罪呀、啊。程爷爷光顾这么一说，惹祸是我们的事儿，捅出娄子来怎么办呢？万岁要揪怎么办呢？所以罗章就跟大伙说，我看弟兄们，这事儿使不得，咱不能去，干脆跟程爷爷说说，叫他找别人得了。大伙听完一愣，为什么？哎呀，事关重大呀，这玩意儿打出毛病来就不好办了，让咱们的父辈知道，岂能饶得了咱们？小磕巴嘴程仙宗一听，把脑瓜一扑了，好好好好，我说罗章，你要傲不干，你要打儿小，干脆回你的家，没你的事儿，我们这帮人这傲样去打去，要打出娄子来，皇上不问便罢，要问呐、啊，我们就说你出的主意，一定叫你熬不了，嘿嘿。罗章一听，这够损的，那我还不如参加呢，还弄个临阵退缩，那干什么呢？好好好，我也算一个，那啊，咱们大伙儿推选个俺大帅吧，谁当大帅？最后大伙儿异口同音推举秦英为大帅。你看秦英啊，在这孩子们当中威望甚高啊，也真拿得出去。秦英也不客气，把胸脯一拔，好吧，既然诸位抬爱让我当元帅，我现在就升帐。呵，跟真事儿一样，他往石头墩子上一坐，小脸往下一沉，这十二个人分立在两厢，垂手听令。秦英想了一想，众将官要在，你们听着，今天赶奔天牢段思玉去教训成亲王李道宗，你们大伙听我的，我让你们打你们就打，让你们驻守你们就驻守，让你们跑你们就跑，如有抗令不遵者，杀无赦。是，得令，遵令。这是一。第二，咱们十三个人比较人单势孤，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回府，每个人挑选两个身强体壮的家人，一不行带刀，二不行带枪，但是每个人的怀中要带一条短棍，不要叫外人看着啊，让他们作为军兵动手的时候，让他们参加战群，狠狠地打，懂吗？遵令。听懂了。你们回去再换换衣服，咱们在天牢段思玉的西路口那儿有个酱油房，你们知道不知道？在那酱油房的胡同口，咱们不见不散，如果迟到者一定严惩。这事儿散散吧，哗，都散了。秦英也回了府了，说话得算数啊，到了府里他眼珠转悠着，就找了两名身强体壮的家人。这家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少国公带着我们上哪儿去，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每人准备短棍一条。哎，好好好。家人一听这是打仗去，把短棍都准备好了。秦英检查检查挺合适，让他们把短棍别到腰里头，有的揣到这袖筒里头。古人的衣服又肥又大，从外表看不出来。秦英到了屋里换了套衣服，外面披着斗篷，手下还拿着两本书，照着镜子一看差不多了，跟我走。他先赶奔那个酱油作坊，

0: 等他到了，罗章也到了，随后尉迟江、尉迟松等等众人也都到了。13家少国公每人再领2名家人，凑在一块是好几十号啊。秦宁一看真差不多了，看我的，大伙跟着我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起身经赶奔天牢段思玉。这儿啊跟天牢段思玉不远，等到了胡同口这，秦宁一摆手让他们都站住，听着，你们都藏在这儿，听我的令箭，我让你们往上闯你们就闯，不让你们动千万别动。是，我们知道。众人全隐蔽起来了。单说这秦英把斗篷一抖，拿着2本书甩大叉出了胡同，赶奔天牢段思玉。这段思玉是干什么的呢？押犯人的，但是不是押普通犯人的地方。凡是做官的、为患的、犯了法都押在这儿，要不怎么叫天牢呢？这大门修的跟王府一样，大门、角门、上马石、下马石一概俱全。要不知道的，不知道这是监狱。门前是天牢大街，往常的时候人来车往，行人不断。自从薛仁贵被押之后，李道宗把这趟街整个给封锁了，禁止交通，行人谁也不行通过，两旁边都派军兵守把，所以老百姓都转着圈走。秦英呢闪目往这趟街上一看，可不是吗，肃肃静静的，远处站着一伙军兵，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再往里边一看，旗幡招展，好像那还坐着一个人。不用问，这可能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秦英故作不知，鼻子还哼着小曲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不知道唱的什么玩意儿，悠闲自在的往前走，正好让巡逻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小孩，别往前来了。秦英假装一哆嗦，怎么的怎么的，这块不准通过。那我念书怎么办？你念书啊，转圈走啊，从胡同穿过去走荷花大街，这块暂时不通行。我说我天天上学走这趟大街，你非叫我转圈走干什么呢？哎，小孩你不知道，这是奉了皇王圣旨，谁要抗旨不遵掉脑袋。你是谁家的？快走走走走走走。那么我再问问你们，你们奉皇王圣旨里边有头没有啊？谁说了算呢？嘿，这小孩啊，谁说了算呢？成亲王李道宗。谁？成亲王，皇上的叔叔。哦，这一说，我太皇老爷在这儿呢，那我可得过去见见礼，我见见我太皇老爷。军兵一听这口吻，这小孩不是一般人呢。你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少国公秦英啊。我祖父就是秦琼。是啊，哎呦，少国公，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别生气啊，别生气，多多的原谅。没说的没说的，我不怪你们。哎，弟兄们，烦劳你们给送个信儿，我要给我太皇老爷见见礼。行行行行，你等会儿啊，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单说这成亲王李道宗这个老家伙阴损毒辣呀，逮着蛤蟆钻出尿来。他把薛仁贵害到这种程度还不肯撒手。总而言之，薛礼在世一天， 他是坐不安稳呐、啊。本来他想着，薛仁贵也承认了，三法司那块也有供词，皇上也下了旨意了，薛仁贵肯定得掉脑袋。没想到出来这么个程咬金，在里头混搅乱搅，文武百官也跟着胡折腾，结果皇上容期缓限了，让薛仁贵多活一个月。他心里有鬼呀、啊，他知道夜长了梦多呀。这一个月的时间不短呐、啊，倘若他们串供，或者有高人查明真相，知道薛仁贵不是那么回事，薛仁贵要不死，我还活得了吗？哎，不行啊！因此，他想了个毒计，领着人封锁天牢，同时还告诉厨房的大师傅，不给薛仁贵送水，不给薛仁贵送饭，要把薛白袍活活的饿死、渴死。您说这个东西毒辣不？他假传圣旨，说是奉旨在这块，其实没这么回事。现在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仗着是成亲王，真是胡作非为。他可没想到现在就要倒霉。他正在龙椅上坐着，龙辇在旁边放着，不少人维护着，有给他送茶的，有端点心的。成亲王还想呢，我就在这待着不用多了，五天薛仁贵就得死，因为他满身是伤啊，再不吃东西再不喝水还好得了吗？薛仁贵一死，你们谁想救也救不了了。李道宗正想着呢，报事的过来了，往前边一跪，嘿嘿，回王家千岁的话，
1: 何事？
0: 您看见没？看见没？那儿来个小孩，他说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少国公叫秦英。他说您是他太皇老爷，打算过来给您问安，您看看怎么样？
1: 哦，
0: 他叫什么名字？他报名了，叫秦英。
1: 哦，
0: 你看不错，李道宗确实是他太皇老爷，但是没接触过，秦英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秦英，在官场之中亲不亲友不友没什么意思。这李道宗一想，我跟东床驸马秦怀玉面和心不和，别看他管我叫好听的，一句知心话我们也没说过，特别是为薛仁贵这个事儿，我们之间闹得也不愉快，甭问，肯定他们对我不满意。不过呢，他这孩子可挺通情理啊，还懂得过来给我问问安。你说不让他过来，于情理上交代不下去。又一想呢，我对这孩子好点儿，东床驸马可能对我也错不了，在孩子身上联系联系感情。
1: 去
0: 传我的话，让他到我的面前来。
1: 是。
0: 报事的转身到了外面，我说少国公，王爷批准了，让你到面前回话。
1: 好吧。
0: 秦英把帽子正了正，斗篷抖了抖，迈着小步稳稳当当来到成亲王李道宗的面前，小腿一弯跪倒在地，
1: 太皇老爷在上，小孙孙给太皇老爷问安了。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可这个嘴这个甜呢。
0: 李道宗眯缝着眼睛，理着白胡，看了看，
1: 孩儿啊，免礼平身，过来我看看。
0: 是。秦英站在他面前，李道宗一看，哟，这孩子长得真好，看这样。

0: 胖子，长大了是个大个，红脸膛，圆蓬脸，跟小苹果一样，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一口的小白牙，两个圆薄耳朵，头上戴着素发金冠，身披大红缎的斗篷，内穿剪袖，腰里系着五色丝缎带，脚上蹬着一双小快靴，肋下还夹着两本书。行，这孩子够个人样子啊。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秦英。
0: 哦，这一说你爹就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了。
1: 正是。
0: 孩儿啊，你要见本王为了何事啊？
1: 回太皇老爷的话，我去念书去，天天在这儿路过，今儿个我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么多的军队，我一打听，听说您老人家在这儿呢。您想，您是我太皇老爷，我是您的耷拉孙儿，我能不给您来十里了吗？
0: 哦，行行行，这孩子有出息。既然如此，上学去吧。
1: 哎，太皇老爷，我有一事不明，想跟您打听打听。
0: 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您不在王府里享福，跑到这儿风吹日晒的，怎么跑街上来坐着来？
0: 孩子，你不懂啊，我这是奉了皇王圣旨在这治宫，我有公事。
1: 什么公事？
0: 嗨呀，这是天牢段思玉，里边压着一个主要的犯人，本王在这看守犯人。
1: 是啊，谁在里边压着呢？
0: 李道宗一听，这孩子还挺贫，你看看，追根问到底儿，还得打死他。秦英，这里边压的这个人叫薛仁贵。
1: 薛仁贵，哎呀，太皇老爷，这个人我可听说过，那是国家的忠臣呢，平辽12年为国家立下血汗的战功，怎么把他压起来了？
0: 孩子，你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他现在犯了死罪了，非压不可。不但压，过些日子还要叫他掉脑袋。不必多说，上学去吧。
1: 心英心里说话，上学哪那么便宜，我还没打你呢。李道宗做梦也没想到他敢动手打自己，
0: 因此往这一坐，拍着老腔，哼哼哈哈的。
1: 老撵着秦英走，秦英就不走，还继续在这对付。太皇老爷，我看这么办得了，您这么大岁数了，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反正薛仁贵他是要掉脑袋呗，还用人看着他吗？那么大的监狱他也跑不出来，干脆您就回府休息去吧。
0: 哎呀，孩儿啊，这是公事，公事不能随便呐，别往下说了，赶紧上学去吧。
1: 不，太皇老爷，我还得说，我劝您呢，别在这儿，您在这儿有危险。
0: 什么？
1: 李道宗就一愣，
0: 这危险在哪儿？
1: 您想想，那薛仁贵是国家的忠臣，您在这儿看着忠臣，您别人都骂您，一旦把别人气急了，要揍你一顿，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哈！孩子，揍我的人大概还没出事呢吧？他也敢，
1: 真是个孩子，净说小孩话。走吧。
0: 哎，好，既然您不听，那我就告辞了。
1: 说告辞，他可没离开这儿，冷不丁的往前一纵，把小手伸出来，砰，把李道宗胡子给薅住了。这古人呢，都爱洗胡子。你看李道宗，由于营养丰富，这胡须长得真好，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散满千心，足有二尺多长。让秦英这一把给薅住了，冷不丁往怀里一拽，这一招叫顺手牵羊啊。您想，秦英虽然岁数不大，跟父亲学过武艺啊，那小手上也有劲儿，而且出于冷不防，李道宗那么大岁数了，哪架得住？哎呦一声哭啾，摔了个狗啃屎，连嘴唇带脑门全抢破了。两旁的差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少国公，您干什么？哗，往上一闯，再看秦京，啪，一只脚把李道宗踩住了，高声断喝：“你们听来，哪一个敢过来伸手，我就把李道宗踩冒泡，把眼珠子给他抠出来。”李道宗啊，可吓坏了，别过来，别过来，谁也不敢过来了。秦英冲胡同里头喊了一声：“众将官！”那帮人都等急了，一个个急得直跺脚。可听着元帅发话了：“给我冲！”十二个小孩领着几十名家人呢，各抡短棍就冲上来。有秦英的话，有老程给出的主意，才巧使十三家小太保怒打成亲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锤匠齐彪齐国远被梁师太这锤一磕，嘿，左手锤愣扔了。他拿着一只锤应该回阵呢，后边黑如虎跟这梁师太一嚷啊，给他嚷晕了，他往西北跑下去了。梁师太黑如虎就催马往前追，一边追一边嚷。齐彪着急呀，齐彪心说我一只锤，后边这俩四只锤呀，这要追上我还不给我砸花了了。他跑着跑着，忽然间就看前边大道上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仔细一瞧，哎，有兵有车，再瞧两匹战马，马上两员战将，哎呦我的姥姥，哎，我是有救，该找我齐彪不死啊。前边马上这两员战将，一个是柴少柴思昌，一个就是李元霸。那么柴少跟李元霸不在太原府，怎么跑这儿来了？要说起这件事呢，咱们书回头提这泗水将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咱们前面说了，东岭关一战，裴元庆把这左天成追到一座山梁之上，拿这链子飞锤一打，打到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左天成连人带马就滚到山涧底下去了，当时确实摔懵了呀。好不容易左天成才苏醒过来，幸亏滚坡的时候没伤到致命之处。再说涧下他没水，是个干涧。左天成慢慢爬起来，一看马摔死了，大刀还在，把金背砍山刀捡起来。左天成一想，泗水关肯定完了，我没法回去了。他又打山涧走出来，到了附近的小县城，跟当地的县官说清楚了，要了川资跟一匹战马，他骑着马就奔扬州了。非至一日，这天左天成到了扬州，找到了靠山王的府邸，见了靠山王杨林，跪倒在地，放声痛哭。靠山王杨林一看左天成来了，知道泗水关已然完了。天成啊，别哭了，起来吧，你为何如此狼狈呀？左天成站起来，流着眼泪把经过

说了，王爷呀，我把泗水关丢了，在王家千岁面前请罪，您把我杀了吧。哎，左将军呐，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也不用难过了，你前来请罪就说明你对朝廷是一片赤胆忠心。好啊，你来的正好，我正用人呢，你休息两天，你呢替我到太原府去见见李渊。左天成止住了哭声，老王爷，见李渊干什么呀？哎，天成啊，大魔国兵败四平山，当今万岁派李渊把追赶大魔国的兵将，谁想到半路之上他也反了。后来听说李元霸回到太原，他的父亲李渊也反了。我隋朝也是太乱了，这个李渊挑出了开唐英主武德神瑶的大旗。老王爷，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李渊确实反了。虽说你听说了，我也听说了，有道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呀，休息几天到太原去看看，唐王李渊要是没反呢，你就回来也不用见他。如果李渊真反了，你呢就给他送去一封请帖，让他今年8月15到扬州赴玉玺会。所有的反王我都派人下了请帖了。老王爷，这玉玺会是怎么当的事儿？天成，这话你不许对外人说。老夫我设下玉玺会，就是以玉玺作香饵，要把天下反王诱到扬州，使出10条绝活计，把反王一网打尽。这大隋朝啊，咱们要重新打鼓另开仗啊，如同二次开国。哦，老王爷您这么一说，末将我明白了。左天成下边去休息，过了两天告辞了老王爷，骑着马带上盘缠就离开扬州，够奔太原。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左天成来到太原城南门之外，勒住坐骑，抬头一看，城头上挂着开唐英主武德神瑶的大旗。咱们前面说过，在扬州昏君杨广让李世民李元霸带领兵将追赶反王窦建德，走到半路上李世民李元霸也反了，带着兵就回到了太原城，把经过呢跟唐王李渊说了。李世民就跟李渊说，父亲要反，现在正是时机，您是唐王，要开创唐朝，就应当自立为开唐英主。古时候帝尧就在河东创立唐国，您承继先祖之业，将来呢也可以称为神瑶皇帝，咱们以武力扩清海内，广布仁德，将来呢年号就可以叫武德，开唐英主武德神瑶。您把这8个大字绣在大旗之上，足以号令天下，这时候再不挑反旗可就晚了啊。李渊低头想了想，世民呐，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事关重大，我还要到后院武明堂请教请教五位高人呐。李渊就带着李世民来到武明堂，见了李靖、裘然公、胡服女、袁天罡、李淳风这五位高人。李渊落座之后，就把有意反隋兴唐的事情一说。五位名士，你们看这件事可行不可行？

袁天罡点了点头，唐王，这件事是应天顺人，太应当做了。裘然公也说话了，王爷，如果您这么一做，中原百姓就都能得救了。五位名士全都赞成。李渊告辞出来之后，又召集河东的文武官员商议此事，大家伙也全都愿意。李渊一看上下一心了，正式宣告为诛伐无道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自立武德神尧开堂英主，然后封长子建成为英王，二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四子元霸为赵王。文武官员具有封赏，要把济阳宫作为自己的禁院，正殿就作为八宝金殿了。当初在修建济阳宫的时候，李渊往朝中递折本，朝中批下来不少的银子，李渊呢就拿出这些银子充作国帑军饷，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开国的准备。因为过去河东一带在李家父子治理之下已然是十分富足了，现在唐王一兴，免去了隋朝的苛捐杂税，河东一带更加繁荣昌盛了。今天左天成奉了靠山王之命来到太原，他一看李渊确实反了，那么为他催马进城，来到了晋阳宫宫门之外，跟守宫门的官兵说明来意，有人进去禀报，开堂英主传下旨意，宣左天成进宫见驾。左天成来到金殿之上，三叩九拜，朝拜李渊。李渊用手一指，左将军，你免礼平身，不在泗水关镇守，来到太原所谓何事？左天成站起来了，唐王千岁，如今天下动乱，民不聊生，我主万岁自知无德，愿让有德，这才命靠山王给天下反王下书，请众位反王八月十五到扬州城去赴玉玺会，共举一位有德之人，万岁要善收玉玺，让出天下。这次我左天成来到太原，正是奉靠山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说完之后，又打怀中掏出杨林的书信，双手一捧，内侍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李渊把这书信打开一看，是哈哈大笑，左天成啊，你回去告诉你家靠山王，这扬州玉玺会他不请我，我也要去，我必定应约赴会，你呀就回去吧。谢英主万岁万万岁。左天成出了晋阳宫，骑马回归扬州复命，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李渊在散殿之后，就跟儿子李世民商议扬州会的事情。李世民说，父亲，我看扬州会应当去，不过群行汇集，当然有一番争斗啊。靠山王跟杨广没安好心，到那儿到底应该如何行事？我看应该找五位高人商议商议。好吧，儿啊，随我来。李渊往下传话，把几个儿子全叫来，把女婿柴少也叫来，带着他们就来到后院武明堂，见到五位名士彼此施礼，然后落座说话。李渊就说了扬州玉玺会的事。诸位先生，这扬州玉玺会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如果要去的话，又应该怎么去法？还望诸位明示赐教。袁天罡头一个说话了，万岁呀，咱们这儿派出的

0: 细作，已然把扬州玉玺会跟西魏南伐武官的事情大谈清楚了。我看呐，这隋朝已经是残灯末庙了。靠山王杨林办这次玉玺会，其实是孤注一掷，他肯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将来谁能跟万岁您争夺天下？我们几个人也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是想啊，各路反王皆不足论，唯有瓦岗寨是最难对付的。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是您全家的救命恩人，一旦万岁您的兵将跟西魏争斗起来，天下人会说您有恩不报，那您的民心可就丢了。是啊，我忧虑的也正是这件事，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啊？我倒有一个办法，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官，肯定呢被东岭关铜旗阵挡住。万岁，您可以派秦王、赵王跟柴驸马率领十万大军去帮助西魏。就在东岭关正南有一片乱山，让他们把人马屯在乱山之中，随军呢就带去一万两黄金、五万两白银。这银子跟金子干什么使呢？赵王、秦王跟柴驸马到了那儿啊，四千岁呢就跟驸马爷带着金银到西魏营去面见秦琼。等见着秦琼了，柴驸马您就跟秦琼说，说是奉了万岁爷之命，你们帮着西魏来破这铜旗阵。准知道铜旗阵用得着使锤的，没有使锤的没法砸这带来了。四千岁，我说话您可记住点儿，您听您姐夫说完了，您就接茬往下说。
1: 哎，李先生您说，您教给我，我一句也忘不了。
0: 好，千岁，您接着就跟秦元帅说，当初临潼山，秦元帅您是我们家饭锅，您把我们全家都救了，这个恩德太大了。我爸爸呢让我给您带来一万两黄金、五百两白银，再帮着您破这铜旗阵，我们这恩可就算报了。这个恩要是老不报啊，我爸爸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心里老不踏实。
1: 哎，我记住了。那么这时候我说完了，谁和稀泥的？
0: 嘿，这五位名士跟唐王李渊还有李世民、柴少一听，这李元霸不傻呀，他在前面说，后边就得跟着和稀泥的。袁天罡也乐了，四千岁，等您说完之后就请驸马爷给帮助和稀泥。驸马爷，无论如何您在旁边得说，让秦琼收下金子、收下银子。秦琼爱面子，他只能收下。他不但收金的银子，他还得说几句话呀。只要秦琼一说话，这李元霸呀在旁边又搭茬了。
1: 哎，我知道了，袁先生。哎，我们家放锅就得说，哎，得了，金子银子我收下，这恩你们报了，以后不提这件事了。
0: 好，四千岁，只要你们家的恩人秦元帅一说出这些话来，您呐就赶紧让秦琼开个金银收条。
1: 哎，那秦元帅要是不开呢？
0: 他要不开呀，你找你姐夫啊，柴驸马，您还得跟着磨。您就跟秦琼说，谁不知道二哥您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啊，其实还开什么收条啊？我这傻兄弟缺点心眼儿，他死抠，您呐就随便给他开张条吧。只要秦琼开了收条，以后这件事儿就好办了。
1: 哎，就这点事儿啊，我糊弄糊弄，我全都办得到。
0: 你说这李元霸他是傻还是不傻呀？袁天罡又说了一遍。李元霸一摆手，哎，行了行了，这点事我刚才说了，我办得到，我记住了。

0: 这时候李靖说话了，他就冲着李世民说：“二千岁呀，我们五个人商量了，料定杨林这个玉玺会不怀好意，我们打算走一位到扬州城去看一看，想方设法把他的计策给破了。”好啊，李世民高兴极了，就希望有人能够打进扬州去。那么我就谢谢几位先生了。好，李渊是非常高兴，几位先生料事如神，就照几位先生的计策行事吧。第二天，李渊传下指令，一切准备齐毕了。李世民、李渊把柴少、柴思昌带着10万人马，压着金子、银子，离开山西太原，够奔东岭关。一路无书，这天人马到了东岭关正西，这儿呢，离着东岭关有130里地。几个人一看正南果然一片乱山，李世民呢就带着人马进了乱山，选择极地安营下寨。所有的事情都安顿踏实了，柴少跟李元霸就点了100亲兵，把金子银子装上车辆，装上垛子，亲自在头前押送。这支人马呢就奔了西魏大营了。走着走着，忽然间听见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柴少抬头一看，哟，心说这不是贾家楼结拜的兄弟齐彪、齐国远吗？怎么一直锤了？李元霸同时也看见了，他不认识齐彪。
1: 哎，姐夫，这人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0: 来呀，人马停住！柴少一声令下，车辆跟兵丁全都停下了。柴少高声喊嚷：“
2: 齐大哥！”齐大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齐彪赶紧催马过来了，甩凳临鞍下马，柴少也下了马了。柴少赶紧跪地下10里，齐大哥，我给您在这儿见礼了。哎呦，柴贤弟，
1: 别忙着施礼，后边有小子追我，我们这儿打仗呢啊！前面这小子使锤的，多管闲事。
0: 柴少一回头，四弟呀，你去问问前面那小子，他是干什么的？
1: 哎，好嘞。
0: 齐彪起来，柴少用手搀他，就这功夫，梁师太黑如虎两匹马就到了。黑如虎呢，他多少认识点字啊，一看对面站着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骑着一匹黑马，全身披挂，身背后有人打着旗子，旗子上4个金字，四主赵王，月光中斗大一个李字。再瞧李元霸手中这兵刃是擂鼓瓮金锤，哎呦，黑如虎心说糟了，使这对锤的没别人，难道说真是李元霸吗？要是李元霸来了，该找我这兄弟梁师太倒霉呀，我赶紧溜吧。这黑如虎马一拨头，他跑了。梁师太是个瞎子海大晕头，他不认识字，他还横呢。
1: 哎，刚才我追这黑小子啊，怎么变成你这黑小子了？你是干什么的？
0: 四爷李元霸一听乐了，
1: 嘿嘿，这都是废话，何在你长得白净啊？你不是也黑小子吗？我先问问你小子，干什么的？
0: 你要问呐，
1: 我叫梁师太，南边挂锤桌，我开了一茶馆。
0: 嘿，他实话实说，就把他怎么练锤求官，直到要拿齐彪换官做的事情，跟李元霸说了一遍。柴少在旁边听明白了，柴少乐了，原来你是挂锤庄的庄主梁师太呀。嘿，梁掌柜，你不知道你面前使锤的这位是谁吧？我告诉你，这位是四主赵王李元霸。当初他在四平山锤镇18国，你要跟他。

0: 一锤，你可差点啊！你想想，你还要命不要命？柴少说到这儿，梁师太仔细一瞧李元霸，再一瞧他的锤，哎呦，李元霸，我打得过吧？他心里害怕一哆嗦，呱唧扑，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李元霸一瞧这乐呀，
1: 连打都没打，一听你家四王爷打兵，吓得你小子就掉下马来了吧，哈哈，还有意思。
0: 柴少一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柴少想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元霸通名报姓，李元霸也说出自己真名实姓来，把这梁师太吓得呱唧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柴少赶紧用手相搀，柴少就有主意了。梁贤弟，没摔着吧？
1: 哎呦，这位爷您贵姓啊？
0: 啊，我姓柴，名少，字表思昌。齐彪一看没事了，
1: 哎，李四爷，您可不能饶了他，给他一锤，把他脑袋砸开花了。
0: 柴少赶紧拦住，别忙，梁贤弟呀，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清楚了，你不是想做官吗？即便你在影阳王手下做了官了，你可要知道大隋朝马上就要完了，你就是做了官，这官也做不长啊。你看我们是奔西魏大营，看来西魏王要成气候啊，我把你领到西魏营，举荐给西魏营的元帅，让你在西魏营做个官，你看怎么样啊？梁师太一听，对呀，眼看大隋朝要玩完了，我做隋朝的官干嘛使啊？扑通一声，他就给柴少跪下了。要怎么说官迷呢？
1: 哎，那这么着，您是我的恩人，我给您磕头。李四爷，您饶了我，我也给您磕头。从这儿开始，我忠心无二，福保西魏王。
0: 好吧，柴少就把他搀起来了。然后柴少又跟齐彪说：“齐大哥呀，他是你们西魏的人了，刚才那事儿啊，也就甭提了。”
1: 哎，那可不行，他把我锤给磕飞了一只。我这还短枝锤呢。
0: 梁师太赶紧给齐彪作揖，哎呦，大将军，我跟您奔西魏大营，明天我准把那只锤给您找回来。
1: 你可给我找回来，您就放心吧，我肯定给您找回来。
0: 柴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要砸这铜旗的旗杆必须得用矢锤的呀，这个梁师太有劲头啊，他能把齐彪的一只锤磕飞了，看起来铜旗阵是用得着他呀，所以他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好吧，既然咱们都把事情商量好了，各自上马吧。几个人拢思江镇等班安上马，柴少呢传下命令，让亲兵们压着车辆登城，大家是说说笑笑直奔西魏大营。他们这儿没事了，两军疆场呢？因为黑如虎败走了，齐彪追下去了。罗成就跟影阳王说：“干爹，甭管他们，待我罗成撒马一战，我要枪挑西魏几员大将，您看看我们罗家枪。”好啊，虽说罗家枪法厉害，可是儿啊，瓦岗山战将骁勇，你可要慎重小心。干爹您放心吧，来，给我擂鼓助威。叨叨叨，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随兵鼓声阵阵。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身飞枪，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一窜，啊呀呀呀呀呀呀，这匹马就出来了。来到两军疆场，罗成扣镫，手中一压这条大枪，因为他往前边看呐，影阳王跟东岭关的战将只能看到

0: 罗成的身背后，就瞧罗成晃身形，擦楞楞假意声音响，在那儿叫战。其实罗成干什么的？右手握住五勾神飞枪，左手伸出二指三指在护星镜前边晃了晃，右手背朝上往前指了指。什么意思？那意思二哥您出来。徐茂公一瞧就明白了，二哥爷您看他在那儿伸俩手指头可叫您呢，看来他跑到铜旗镇是卧底，他可是咱们这头的。嗯，差不多，来带我阵前问他。瓦岗军勒动战鼓，二爷秦琼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罗成一看秦琼出马了，秦琼手中并不是大枪，而是一对袜面金装锏。罗成心说好啊，二哥知道我枪法好，他没使枪，掌中一对袜面金装锏，得了，两军疆场我们再来一个传枪递锏吧。两个人马打对头了，秦琼是明知故问，对面战将给我通名报姓。你要问呢、啊、东岭关领兵大元帅燕山公罗成，你也给我通名报姓。我乃西魏扫随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自表叔宝，你我撒马一战。罗成往前一催马，马窜过去了，啪摔杆就一枪。秦琼立刻拿双锏往出一挂，罗成撤枪涮枪打，罗成拿锏往出一撩，就把枪挂出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了，二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呢。罗成就说话了：“表哥你好啊。”秦琼也说呀：“好啊。”两匹马错过去了，然后圈回马来再战，这叫第二个回合。走过三招了，两匹马又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二哥，我可是来卧底的，我是您这头的啊。我知道了兄弟。两匹马又错过蹬去了，圈回马来再战，第三个回合二马过蹬。二哥您可千万别进山，进阵全死。兄弟我知道了。两个人再圈过马来打第四个回合二马错蹬。二哥您等着我的阵图，按阵图行事。行嘞，我沉得住气。好家伙，打一个回合聊几句，打一个回合聊几句，打到七八个回合，杨方杨义臣一看对面这位元帅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一会儿的功夫，只见罗成啪一枪就把对面元帅的一片假叶给挑飞了，跟着又是一枪，咔嚓一声，把对面元帅的护背旗给砸折了一杆。其实啊，杨芳才是上当啊。这哥俩当初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锏，过招过得太熟了，今天在这表演呢、啊、就算你是行家里手，你也瞧不出这哥俩是假的。两个人打了足足有十几个回合了，就在这时候，正南方飞也相似跑过了一匹马，马上是谁呀、啊、正是大将黑如虎。秦琼心说这个黑如虎回来了，我这兄弟齐彪呢，难道说死在他手里了吗？瓦岗山众将一看也是一愣，都为齐彪担心呢、啊、又过了一会儿，柴少李元霸齐彪跟梁师太压着车辆，压着垛子，还有一些兵就过来了，来到战场的西南方向。李元霸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往两军疆场一看，一个人跨下马，掌中枪，正打他们家的饭锅呢。他可就急了：“
1: 哎呦，我的姐夫，了不得了！
0: 四弟呀、啊，怎么了？
1: 姐夫。”这阵前是咱们家饭锅，你瞧这小白脸拿枪搭的不行，我得拿出去砸这小子叫饭锅。
0: 好家伙，他不等柴少说话，往前一催马，高声喊嚷：“
1: 这小子扎我们家饭锅，我要你的命！”
0: 他举着双锤

就奔着罗城去了。柴少一看坏了，四弟别上。柴少心里清楚，这是二哥秦琼跟老兄弟罗成俩人假打呀，打着玩呢。傻兄弟要上去，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李渊把催马往前走，这柴少喊也喊不住。影阳王看见了，从西南方向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将，背后有人高挑一杆大旗，上边四个大字“四主赵王”，白月官一个李字。老王爷杨方杨义臣心中纳闷啊，这是李元霸呀，这个李元霸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二爷秦琼也瞧见李元霸了，可把秦琼吓坏了。秦琼心说，李元霸呀，你怎么单单这时候赶来呀？你哪知道我跟表弟罗成我们这打的这套子活呀，为的是蒙对面的杨方杨义臣，你要帮着我打罗成，罗成有他们家的绝枪法，你呀非吃亏不可呀。罗成圈回马来，他一扭脸也看见李元霸了，心说这个人是谁呀？黑人黑马。罗成拿眼睛再一瞟，后边一杆大旗扑噜噜，大旗一展，就露出四个大字，四主赵王。罗成立刻就明白了，这个主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没错了，这个人就是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秦琼

0: 我说黑大哥，你先别说大话，在我马前你给我通明报姓。
1: 因为要问呢，谁不知谁不晓，当初大闹晋阳宫，力垮双雄，我金锤夺凤堂，锤呼十二杰，四平山我锤震十八国，三锤击走了小白脸裴元庆，鼎鼎大名的四爷李元霸。罗成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
0: 罗成把嘴一撇，心说你这傻小子还真能夸自个儿啊。李元霸看着罗成，他又乐了，
1: 嘿嘿，小白脸啊，你长得也挺俊的，跟裴三差不了多少，你给我通个名报个姓，李四爷垂下不死无名之鬼哟。
0: 罗成哪寻这一套啊，罗成什么脾气啊，没我罗成，谁爱高谁就高，谁爱低谁就低，谁爱天下第一，我罗成管不着，随你便。可是这地方要有我罗成啊，谁在我罗成面前也得趴下，得让我姓罗的过去。罗成想到这儿，手中大枪一捋，扑噜噜，枪杆颤了，枪尖就圆了。李元霸，你闹过晋阳宫，力跨双雄，你锤轰十二杰，你也锤震过四平山，三锤击走了裴元庆。告诉你，我可没立过这么多战功，我就让你记住两个字儿啊，我叫罗成。他罗成两字刚出口，啪，这枪扑噜噜就抖出七个枪头，就奔了四爷李元霸来了。瓦岗山众战将一看呀，全都出声了，因为罗成使的是罗家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李元霸虽然天下第一的力气，可他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啊，

0: 李元霸两只眼睛一瞧，咔嚓嚓七个枪头。
1: 哎呦我的姥姥，我怎么七个枪头了？
0: 他晕了，他找不着真枪头了，赶紧用双锤往上一分，想把这枪挂出去，办不到了，罗家的绝命枪啊。罗成心说，我七个枪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要让你看出来，这还叫罗家枪吗？李元把双锤找不着真枪尖，这下可坏了。这时候就听
1: 哎呦，
0: 李元把就喊出声来了，
1: 是我的姥姥，
0: 这是怎么回事？罗成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李元霸找不着他的真枪尖，罗成这真枪尖就扎在李元霸的左肩头上，扑的一下就把李元霸左肩膀的梯挺兽给挑了。这也就是秦琼放下话了，如果说秦琼没把华放下，那么罗成这一枪就要了四爷李元霸的命了，他手下留着情呢。李元霸吓坏了，他还没定下神来呢，罗成往回一撤枪，跟着往前一递，啪噜哒，这枪就奔了四爷李元霸这小肚子了。李元霸赶紧站起来了，
1: 嘿，别扎，扎了没法吃饭了。
0: 罗成这枪尖就顺着李元霸右腿的假牙缝子蹭就钻进去了。
1: 哎呦，姥姥，疼死我了！
0: 吓得李元霸是拨马就跑啊。让罗成这一枪就把李元霸大腿上挑下一块肉去，罗成晃身形一阵狂笑，李元霸呀，今天罗爷爷饶了你这条性命，你逃命去吧。李元霸败下去了，瓦岗山战将可高兴了，嘿，大家伙都说李元霸，李元霸在四平山你这一对擂鼓瓮金锤砸的我们军刃全都攥不住啊，让你一个一个全都给我们砸趴下了，没人敢惹你，今天怎么样，老兄弟罗成用五勾神飞枪把你炸得落花流水。哎呀，秦琼看见李元霸跑了，秦琼这才长出一口气，三弟呀，幸亏我嘱咐老兄弟罗成，要不然的话李元霸就完了。这时候李元霸看见姐夫柴少了，
1: 哎，姐夫，这小白脸没好心眼，够可以的，你过去把他给我挑了。
0: 四弟，你都打不了他，我能打他吗？谁让你过去的？走，咱们赶紧去面见秦元帅。这几个人赶紧催马到了西魏大营阵前，秦琼看见柴少了，秦琼高兴了，兄弟，阵前没法说话，咱们赶紧撤兵回归营中，有什么话咱们坐下再谈。这样秦琼的就传下命令，西北营的兵将鸣金收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入营门。有亲兵就把四爷李元霸由打马上搀下来，卸去盔铠甲胄，把军医官请来，给四爷上上金仓药，包扎好了。大家伙来到中军保障，柴少领着李元霸跟瓦岗山众位弟兄一一见礼。齐彪呢，就把自己误入挂锤庄被梁世泰打败了，然后巧遇李元霸的事情跟秦琼、徐茂公这些人说了。柴少就说，二哥呀，这个掌柜的梁世泰挂锤求友，不过呢想当个武职官，我告诉他大隋朝快完了，把他领到西魏大营，元帅请您把他收下吧。梁世泰你过来，你给秦元帅磕头见礼。这官迷梁世泰赶紧扑通一声跪下了，
1: 哎，秦元帅在上，梁世泰大礼参拜。
0: 秦琼用手相搀，梁壮士请起，你的事情呢柴贤弟已然说清楚了，这样你先入伍当差，帮着西魏营破了铜旗阵，立了功劳之后，我一定写折子呈请我国万岁，封你一官半职。
1: 哎，那我就谢谢秦元帅了。
0: 秦琼一看李元霸现在输没眨眼的了， 因为已然包扎好了，上好了药了。秦琼就问李将军，你跟着柴贤弟来到我们大营，是不是有事啊？
1: 李元霸心说，你问的正合适，我就实话实说吧。哎，我说范郭呀，四平山那一仗，哎，我们这一家子一看呢，这杨广小子不是东西，我们也反了。哎，我爹呀，老惦记着范郭你当初在临潼山救命之恩，就让我姐夫带着我帮您来打这铜旗阵，我带来黄金10000两，白银50000两，无论如何您得收下，这是我替我爸爸报恩来了。
0: 哦，二爷秦琼点了点头，李将军，你来帮助我们破铜旗阵，我请都请不到啊，太好了，这金银我是一定不能收，当初临潼山之事也是义不容辞，没什么可以报答的，这金子跟银子请你带回太原交给唐王。柴烧就说话了，二哥呀，我岳父实在是过意不去，我这四弟呢又是死心眼儿，你要是溜着他，他就跟您犯贱，我看呢，这金子银子您还是收下吧。瓦岗山众弟兄不明白柴少跟李元霸为什么这么做，就劝秦琼，二哥，人家好心送来，您就收了吧。秦琼没有办法，这才往下传话，来呀，将金银查点入库，算我秦琼收下。这金子银子刚收下，李元霸就想起收条这件事了。
1: 嘿，方哥，您得给我开收条。
0: 秦琼一听一愣，李将军，你不是报恩来的，给我金银，为什么还要收条啊？
1: 嘿，您收下金子银了，开了条了，我再帮您破了阵了，您这恩我们算报完了，往后就不欠范国您的人情了。
0: 哦，二爷秦琼多聪明啊，心说李渊的用意也就在此处啊，要说报恩，我对你们家的活命之恩，这点金子银子报得了吗？秦琼看了看柴少、柴嗣昌，柴贤弟呀，请你跟我言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元霸瞧着柴少，李元霸并不糊涂，李元霸明白柴少跟范郭特别好，柴少是我们家的姑老爷。五位高人已然说了，让他给我逆风和稀泥，我得瞧瞧我这姐夫能不能把这稀泥给我和好了。两只大眼睛死盯着柴少，柴少心说，你看我干什么呀，我是你们家的姑爷，我能不向着你们吗？二哥呀，刚才我跟您说了，我这四弟缺心眼儿，他一条道走得黑，您干什么跟他一般见识，您呢就给他开个收条，他往怀里掖，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旁边老道徐茂公一听，开条，你们拿傻小子换秦琼这条，那可不成啊，将来天下之事可怎么讲啊。徐茂公心眼多，用手瞪了瞪秦二爷的衣裳，往前递了个眼神，那意思这条说什么也不能开。秦琼是个明白人，秦琼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你爹已然自立开堂英主了，将来隋朝一完，你们李家必然跟西魏王争夺江山社稷，就碍着我秦琼这份人情呢。秦琼到底开条不开条，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

0: 而1954年9月2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2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就全县医共体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开展视察活动；
1: 我县举行2026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捐助仪式；
0: 县妇联携手露思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农民化公益培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持续推动县乡医疗服务协同融合发展，夯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基础，8月21号，县政协主席张军带领视察组就全县医共体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开展视察，以精准履职、有效监督，助力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县医院、县疾控中心、东风镇卫生院、仁和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各医疗机构负责人情况介绍，与医护人员现场交流，详细了解人才队伍建设、分级诊疗落实、疾控应急保障、医疗资源下沉等重点工作进展，全方位多角度掌握全县医共体建设落实成效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运行现状，精准摸排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在专题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了县卫健局主要负责人关于全县医共体建设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情况的专题汇报。参会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所见所感，立足民生关切，紧扣县域医疗卫生保障发展实际，围绕优化医共体资源配置、健全上下联动诊疗机制、强化公共卫生预警预控、加强慢病规范化管理等重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一系列贴合县域实际、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为破解县域医疗发展难题提供了有力参考。张军指出，医疗卫生事关民生福祉，是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医疗服务联动壁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要夯实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根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各政协委员要主动担当，持续聚焦全县医疗卫生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监督，积极建言履职，凝聚助推医疗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副县长王伟杰参加活动。
1: 8月21号，我县举行2026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捐助仪式，以爱心力量护航学子求学梦。仪式由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主持，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孙周出席仪式，并与与会领导一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孙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县教育事业、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活动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示诚挚感谢。他表示，我县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深耕教育惠民事业，用心用情关爱困难学子成长成才，希望受助学子心怀感恩，刻苦求学，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成长融入家乡发展与时代发展大局，学有所成，回馈社会，建设家乡。今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自7月6号启动以来，全县机关干部、广大党员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捐资助力，共募集善款110.11万元。这笔善款将以助学金的形式，为全县部分家庭困难大学新生及在校脱贫户家庭子女提供学业资助，切实为困境学子托起希望的明天。据了解，情系学子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已在我县连续开展16年，累计资助学子7037人次，

0: 放助学金1712.73万元。活动始终践行绝不让一名学子因贫失学的民生承诺，持续聚焦困境学生，精准帮扶，常态化传递社会温暖，以源源不断的爱心接力，持续涵养我县崇文重教、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文明先锋，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营造了良好氛围。
1: 为传承弘扬非遗文化，提升全县妇女艺术素养，拓宽巾帼居家创业增收渠道，8月21号，县妇联与露思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农民化扇面工艺培训班，来自全县的部分妇女群众、非遗爱好者齐聚一堂，执扇作画，以艺修身，在笔墨丹青间沉浸式感受东风农民化的独特魅力。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特邀市级农民化非遗传承人吕延春、县优秀农民化作者吉林乔姐中级讲师董芳联合授课。课程围绕农民化基础笔法、色彩搭配、构图思路、扇面创作实操技巧展开，采取理论讲解、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共吸引35名学员参训。参训学员中，既有喜爱非遗文化的艺术爱好者，也有期盼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的创业妇女。课堂上，大家潜心创作，互相交流，在实操练习中夯实绘画功底，近距离领略本土非遗文化深厚底蕴。
2: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近距离地接触到农民画，感觉动手体验创作特别有意思，很喜欢这样接地气的活动。像这样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好，既能多学点手艺，还能了解到咱们家乡的艺术魅力。希望以后多办展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感受到农民画的美。
3: 平时在家时间比较零散，一直想学习一门手艺，实现居家增收。这次公益培训机会对我来说特别难得，跟着老师们学习了扇面农民画，学会了绘画技巧。如果以后作品能够对外销售，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家我就能增加了一份收入。
1: 培训立足以艺赋能、以技赋民的核心目标，露思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与优秀创作者开展合作，帮助学员推广销售创作作品，真正将妇女群众的指尖技艺转化为可持续增收的指尖经济，为妇女群体拓宽增收路径。下一步，县妇联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非遗公益培训，持续搭建妇女学习提升、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推动本土非遗活动传承与巾帼创业工作深度融合，走深走实。
0: 连日来，县南屯基派出所聚焦农村反诈工作薄弱环节，通过民警包保、精准宣讲、警银联动等多元举措，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工作，织密乡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针对农村群众反诈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宣传覆盖不均等问题，南屯基派出所压实工作责任，推行民警包村工作机制，将辖区17个行政村科学划分为6个警务责任区，统筹落实治安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反诈宣传等重点工作，实现辖区反诈管控全覆盖、无死角，夯实乡村反诈治理根基。在宣传工作中，民警结合乡村群众认知特点，推行分众化、精准化宣讲模式，深入村屯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诈骗套路，重点讲解刷单返利等高发诈骗案例，切实提升不同群众的防诈识骗能力。同时，派出所还深化警银联动共治，主动对接辖区吉林银行网点、依托银行服务窗口，及时开展实时风险提示，将金融窗口打造为反诈前沿宣传岗，常态化全方位的反诈防控举措成效显著。2026年以来，南屯基派出所辖区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零发案，背国徽踏遍山野，以法理温润民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感悟一名基层法官扎根大山、坚守公平正义的初心使命。龙进品，1971年9月生， 中共党员。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想利用课余时间轻松赚钱吗？动动手指，日入斗金。
3: 这么简单，
4: 大学生不容易，姐带你多赚点，下载我们专属 APP， 接连单奖励更高。
3: 我信他一次，转500有200佣金呢。
4: 亲，系统检测到您操作失误，需要再刷一单解冻才能提现哦。
3: 啊，不可能，再转一次就能拿回来了。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笑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通之子，今年14岁。罗章啊，懂得不少事儿。他低着脑袋一琢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国家的太上皇，大皇上的叔叔，这玩意儿犯掉脑袋的罪呀、啊！程爷爷光顾这么一说，惹祸是我们的事儿，捅出娄子来怎么办呢？万岁要揪怎么办呢？所以罗章就跟大伙说：“我看弟兄们，这个事儿使不得，咱不能去，干脆跟程爷爷说说，叫他找别人得了。”大伙听完一愣：“为什么？”“哎呀，事关重大呀，这玩意儿打出毛病来就不好办了，让咱们的父辈知道，岂能饶得了咱们呢？”小磕巴嘴程仙宗一听，把脑瓜一扑了：“好好好好，我说罗章，你要傲不干，你要打儿小，干脆回你的家，没你的事儿。我们这帮人这傲样去打去，要打出娄子来，皇上不问便罢，要问呐。”我们就说你出的主意，一定叫你熬不了。嘿嘿，罗章一听这够损的，那我还不如参加呢，还弄个临阵退缩，那干什么呢？好好好，我也算一个。那啊，咱们大伙推选个俺大帅吧，谁当大帅？最后大伙异口同音推举秦英为大帅。你看秦英啊，在这孩子们当中威望甚高啊，也真拿得出去。秦英也不客气，把胸脯一拔：“好吧，既然诸位抬爱让我当元帅，我现在就升帐。”呵，跟真事儿一样。他往石头墩子上一坐，小脸往下一沉。这12人分立在两厢，垂手听令。秦英想了一想：“众将官要在，你们听着，今天赶奔天牢段思玉去教训成亲王李道宗。你们大伙听我的，我让你们打你们就打，让你们驻守你们就驻守，让你们跑你们就跑，如有抗令不遵者，杀无赦。”“是，得令，遵令。”这是一。第二，咱们13个人比较人单势孤，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回府，每个人挑选2个身强体壮的家人，一不行带刀，二不行带枪，但是每个人的怀中要带一条短棍，不要叫外人看着啊。让他们作为军兵，动手的时候让他们参加战群，狠狠地打，懂吗？遵令。听懂了。你们回去再换换衣服，咱们在天牢段思玉的西路口那有个酱油房，你们知道不知道？在那酱油房的胡同口，咱们不见不散。严惩。这事散散吧。哗，都散了。秦英也回了府了，说话得算数啊。到了府里，他眼珠转悠着，就找了2名身强体壮的家人。这家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少国公，带着我们上哪儿去？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每人准备短棍一条。”“哎，好好好。”家人一听这是打仗去，把短棍都准备好了。秦英检查检查，挺合适，让他们把短棍别到腰里头，有的揣到这袖筒里头。古人的衣服又肥又大，从外表看不出来。秦英
到了屋里换了套衣服，外面披着斗篷，手下还拿着两本书，照着镜子一看，差不多了，跟我走。他先赶奔那个酱油作坊，等他到了，罗章也到了，随后尉迟江、尉迟松等等众人也都到了。十三家少国公每人再领两名家人，凑在一块是好几十号啊。秦宁一看真差不多了，看我的，大伙跟着我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起身经赶奔天牢段思玉。这儿啊跟天牢段思玉不远，等到了胡同口这，秦英一摆手让他们都站住，听他，你们都藏在这儿，听我的令箭，我让你们往上闯你们就闯，不让你们动千万别动。是，我们知道了。众人全隐蔽起来了。单说这秦英把斗篷一抖，拿着两本书甩大叉出了胡同，赶奔天牢段思玉。这段思玉是干什么的呢？押犯人的，但是不是押普通犯人的地方，凡是做官的、为患的、犯了法都押在这儿，要不怎么叫天牢呢？这大门修的跟王府一样，大门、角门、上马石、下马石一概俱全，要不知道的不知道这是监狱。门前是天牢大街，往常的时候人来车往，行人不断。自从薛仁贵被押之后，李道宗把这趟街整个给封锁了，禁止交通，行人谁也不行通过，两旁边都派军兵守把，所以老百姓都转着圈走。秦英呢闪目往这趟街上一看，可不是吗，肃肃静静的，远处站着一伙军兵，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再往里边一看，旗幡招展，好像那还坐着一个人，不用问，这可能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秦英故作不知，鼻子还哼着小曲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不知道唱的什么玩意儿，悠闲自在的往前走，正好让巡逻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小孩，别往前来了。秦英假装一哆嗦，怎么的怎么的，这块不准通过。那我念书怎么办？你念书啊，转圈走啊，从胡同穿过去，走荷花大街，这块暂时不通行。我说我天天上学走这趟大街，你非叫我转圈走干什么呢？哎，小孩你不知道，这是奉了皇王圣旨，谁要抗旨不遵掉脑袋。你是谁家的？快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么我再问问你们，你们奉皇王圣旨里边有头没有啊？谁说了算呢？嘿，这小孩啊，谁说了算呢？成亲王李道宗。谁？成亲王，皇上的叔叔。哦，这一说，我太皇老爷在这儿呢，那我可得过去见见礼，我见见我太皇老爷。军兵一听这口吻，这小孩不是一般人呢。你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少国公秦英啊。我祖父就是秦琼。是啊，哎呦，少国公，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别生气啊，别生气，多多的原谅。没说的，没说的，我不怪你们。哎，弟兄们，烦劳你们给送个信儿，我要给我太皇老爷见见礼。行行行行，你等会儿啊，当兵的到里头送。

0: 单说这成亲王李道宗，这个老家伙阴损毒辣呀，逮着蛤蟆钻出尿来。他把薛仁贵害到这种程度，还不肯撒手。总而言之，薛礼在世一天，他是坐不安稳呐。本来他想着，薛仁贵也承认了，三法司那块也有供词，皇上也下了旨意了，薛仁贵肯定得掉脑袋。没想到出来这么个程咬金，在里头混搅乱搅，文武百官也跟着胡折腾，结果皇上容期缓限了，让薛仁贵多活一个月。他心里有鬼呀，他知道夜长了梦多呀，这一个月的时间不短呐。倘若他们串供，或者有高人查明真相，知道薛仁贵不是那么回事，薛仁贵要不死，我还活得了吗？哎，不行啊。因此他想了个毒计，领着人封锁天牢，同时还告诉厨房的大师傅，不给薛仁贵送水，不给薛仁贵送饭，要把薛白袍活活的饿死渴死。您说这个东西毒辣不？他假传圣旨，说是奉旨在这块，其实没这么回事。现在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仗着是成亲王，真是胡作非为。他可没想到现在就要倒霉。他正在龙椅上坐着，龙辇在旁边放着，不少人维护着，有给他送茶的，有端点心的。成亲王还想呢，我就在这待着不用多了，五天薛仁贵就得死，因为他满身是伤啊，再不吃东西再不喝水还好得了吗？薛仁贵一死，你们谁想救也救不了了。李道宗正想着呢，报事的过来了，往前面一跪，嘿嘿，回王家千岁的话。
1: 何事？
0: 您看见没？看见没？那儿来个小孩，他说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少国公叫秦英，他说您是他太皇老爷，打算过来给您问安，您看看怎么样？
1: 哦，
0: 他叫什么名字？他报名了，叫秦英。
1: 哦，
0: 你看不错，李道宗确实是他太皇老爷，但是没接触过，秦英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秦英，在官场之中亲不亲友不友没什么意思。这李道宗一想，我跟东床驸马秦怀玉面和心不和，别看他管我叫好听的，一句知心话我们也没说过，特别是为薛仁贵这个事儿，我们之间闹得也不愉快，甭问，肯定他们对我不满意。不过呢，他这孩子可挺通情理啊，还懂得过来给我问问安。你说不让他过来，于情理上交代不下去。又一想呢，我对这孩子好点，东床驸马可能对我也错不了，在孩子身上联系联系感情。
1: 去
0: 传我的话，让他到我的面前来。
2: 是。
0: 报事的转身到了外面，我说少国公，王爷批准了，让你到面前回话。
2: 好吧。
0: 秦英把帽子正了正，斗篷抖了抖，迈着小步稳稳当当来到成亲王李道宗的面前，小腿一弯跪倒在地。
2: 太皇老爷在上，小孙孙给太皇老爷问安了。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可这个嘴这个甜呢。
0: 李道宗眯缝着眼睛

0: 的白虎看了看。
1: 孩儿啊，免礼平身，过来我看看。
0: 是。秦英站在他面前，李道宗一看，哟，这孩子长得真好，看这样子长大了是个大个，红脸膛，圆蓬脸，跟小苹果一样，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一口的小白牙，两个元宝耳朵，头上戴着素发金冠，身披大红缎的斗篷，内穿简袖，腰里系着五色丝缎带，脚上蹬着一双小快靴，肋下还夹着两本书。嗯，行，这孩子够个人样子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秦英。
1: 哦，这一说你爹就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了，
0: 正是。
1: 孩儿啊，你要见本王为了何事啊？
0: 回太皇老爷的话，我去念书去，天天在这儿路过，今儿个我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么多的军队，我一打听，听说您老人家在这儿，您想，您是我太皇老爷，我是您的耷拉孙儿，我能不给您来施礼了吗？
1: 哦，嗯，行行行，这孩子有出息，既然如此，上学去吧。
0: 哎，太皇老爷，我有一事不明，想跟您打听打听。
1: 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您不在王府里享福，跑到这儿风吹日晒的，怎么跑街上来坐着来？
1: 孩子，你不懂啊，我这是奉了皇王圣旨在这治宫，我有公事。
0: 什么公事？
1: 嗨呀，这是天牢段思玉里边压着一个主要的犯人，本王在这看守犯人。
0: 是啊，谁在里边压着呢？
1: 李道宗一听，这孩子还挺贫，
0: 你看看，追根问到底儿，还得答复他。
1: 秦英，这里边压的这个人叫薛仁贵。
0: 薛仁贵，哎呀，太皇老爷，这个人我可听说过，那是国家的忠臣呢，平辽十二年为国家立下血汗的战功，怎么把他压起来了？
1: 孩子，你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他现在犯了死罪了，非压不可，不但压，过些日子还要叫他掉脑袋。不必多说，上学去吧。
0: 秦英心里说话，上学哪那么便宜，我还没打你呢。李道宗做梦也没想到他敢动手打自己，因此往这一坐，拍着老腔，哼哼哈哈的，老撵着秦英走。秦英就不走，还继续在这对付。太皇老爷，我看这么办得了，您这么大岁数了，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反正薛仁贵他是要掉脑袋呗，还用人看着他吗？那么大的监狱他也跑不出来，干脆您就回府休息去吧。
1: 哎呀，孩儿啊，这是公事，公事不能随便呐，别往下说了，赶紧上学去吧。
0: 不，太皇老爷，我还得说，我劝您呢，别在这儿，您在这儿有危险。
1: 什么？
0: 李道宗就一愣，
1: 这危险在哪儿？
0: 您想想，那薛仁贵是国家的忠臣，您在这儿看着忠臣，您别人都

骂您，一旦把别人气急了，要揍你一顿，怎么办呢？孩子，揍我的人大概还没出事呢吧，他也敢，真是个孩子，净说小孩话。走吧。哎，好，既然您不听，那我就告辞了。说告辞，他可没离开这儿，冷不丁的往前一纵，把小手伸出来，砰，把李道宗胡子给薅住了。这古人呢都爱洗胡子，你看李道宗由于营养丰富，这胡须长得真好，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散满千心，足有二尺多长，让秦英这一把给薅住了，冷不丁往怀里一拽，这一招叫顺手牵羊啊。您想，秦英虽然岁数不大，跟父亲学过武艺啊，那小手上也有劲儿，而且出于冷不防，李道宗那么大岁数了，哪架得住啊？哎呦一声哭啾，摔了个狗啃屎，连嘴唇带脑门全抢破了。两旁的差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少国公，您干什么？哗，往上一闯，再看秦京，啪，一只脚把李道宗踩住了，高声断喝：“你们听来，哪一个敢过来伸手，我就把李道宗踩冒泡，把眼珠子给他抠出来。”李道宗啊，可吓坏了。别过来，别过来，谁也不敢过来了。秦英冲胡同里头喊了一声：众将官！那帮人都等急了，一个个急得直跺脚，可听着元帅发话了：给我冲，打打呀！12个小孩领着几十名家人呢，各轮短棍就冲上来了。有秦英的话，有老程给出的主意，才巧使13家小太保怒打成亲王。

接不上的原来是在掉，甩不掉，赶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马文亮马二爷带着赵壁等人来到对松山铁瓦怪，受到观主梁道成的盛情款待。中午的时候摆了两桌素饭请他们食用。你说这探听事儿啊，还不能螳螂就一句把人家问毛了，还得说话的话题合适了，巧妙的把这事儿探寻出来，这玩意很难呢。二爷嘴里的应付着，脑子在转个，怎么能问道宝在这事儿呢？哎，正这时候就听梁道成说我呀朋友多，来的什么人都有，茶馆不齐。一说这番感慨，二爷一看是有机可乘啊，话锋一转把酒杯放下了。道爷，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每年也见几次面，道爷给我的感觉为人豪爽仗义，别看是出家人，身上依然带着武林的气味，我对你这个人我很尊重也很敬佩。诚如道爷所言，现在您出家人了是吧，我呢是外行不太懂，我就听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忌的是杀盗淫妄酒，最好别跟这些人接触啊。您讲话了，人多了什么人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虽然咱没有深交，我觉着咱们相见恨晚，贫道正有件为难的事情想找人商量商量，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二爷您这一说，我呀就下决心，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说应该怎么办。哦，我不明白道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再看梁道成站起身来出去了，时间不大，提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到自己的桌上，另壶酒送到赵壁那张桌上，反手把门关上。我二爷想听不？自然是想听。好，那咱就喝个痛快，喝完了你听我跟您说这件事情，我大伤脑筋。那您能不能先向我透露透露什么事使您伤脑筋？哎呀，关系着官司的事儿，我现在脑瓜皮薄啊。你看他说话时隐时现，又不明白他什么意思。马二爷想急于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饮了那么两杯。怎么样，我喝了吧？好好，我也喝两杯，咕咚咕咚。老道也喝了，喝完了往前凑凑，压低声音：二爷，我最近是坐卧不宁啊。咱们接着方才那话茬说，我本家有个侄儿啊，叫梁大成。这话一出口，赵壁那张桌上钱亮、祝清明、黑世杰等人就为之一愣，把筷子放下，都侧耳听着，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一样。马二爷马的亮身子也为之一震，心说莫非我们真来着了。难怪赵壁说歪打正着，哎，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哦，梁大成怎么样？他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儿，一笔写不出俩梁字来，这个孩子叫我操透心了。他也在我的庙上呢。他从哪儿来你知道吗？啊，不清楚。他从凤凰岭玉泉山来的，官府正在通缉抓他，他无处躲藏，跑到我杜松山铁瓦关来了。头一天他没跟我说实话，第二天我发现这个孩子心不在焉，关上门不敢出去，我就发现他心里有病。后来经过我再三追问，他向我吐露了实情啊。他跟一个小子叫胡大力，你说是吃饱了撑的，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后来这事儿犯了，被苏州府的知府叫施世伦，又叫施不全，手下有帮能打的，什么黄天霸、赵壁等人，请了天下不少的英雄好汉，配合着官军把凤凰岭玉泉山给端了。他跟这胡德维他们不死心，他们先下手在三环套月亭把万宝珍珠山给弄出来了，想要远走高飞。结果这俩小子，你说傻吧又挺聪明，在这万宝珍珠山上取下了五颗最名贵的珍珠。哎呀，这珠子什么叫碧水珠、碧火珠、碧尘珠、定风珠，还有夜明珠。就说这个珠子拿出来一颗都价值连城啊。他俩分别带着，那个叫胡大为的背着衣服当然也是宝贝，他揣这五颗珠子，结果在离开玉泉山之前遇上麻烦了，遇上官人了，把他俩给追散了。听说这胡德为一时不慎将给逮住了。

万宝珍珠山也叫人家截获去了。可我这远方的人儿，他呢身上带着五颗珠子，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落水而逃。就这么的没地方投奔，跑到我的醉松山铁瓦罐来。哎，你说这小子，他这一来了对策。哎呦，赵壁等人在另一张桌上这一听，嘿呦，乐啊，官府暗查把他查出去，所以啊晚上才出来呢，正是好机会。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用，我这带了几个人，是不是大伙给帮个忙，干脆把他逮住，正我动手捆呢，还是你们自己下手？哎，马文亮觉得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老道这五官扭曲，眼露凶光，跟刚才是截然不同。我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哈哈哈哈哈哈！马文亮，马二爷，行，行啊。真没想到跟我眼里插棒槌、哎、我拿你们马家昆仲当了好朋友了，嘿嘿，没想到你们暗中给我下绊子，你把官人给我领来了干什么？我是把你家孩子投到井里去了，扔到河里的了。既然你不仁在前，休怪我不义在后。来人！老道提高嗓音这一喊，从外头呼啦抄进来十来个半的老道，半的老道都是二十多岁的，一个个身强力壮，手中拿着刀枪，过来把他们都捆上。马文亮已经坏了，反盆了。哎呦，这老道够毒的，先用话把我的话套出来，然后稳抓现成的，现在不打更待何时？这说着话站起来，刚要甩衣服，就觉着天旋地转，四肢无力，心里的翻腾，眼前一发黑，这扑通前了，哗，马二爷是摔倒在地，手刨脚蹬，口吐白沫。与此同时，再看赵壁那桌，赵壁、黑世杰、田亮、祝清明、张翔全翻了白眼，口吐白沫。老道把拂尘晃了一晃，哈哈哈哈，你看这多省事儿，不费吹灰之力，捆上都捆上，拿绳子都给捆上了。老道不放心，检查检查，一看捆的结结实实，这才喊了一声：“小子，进来吧！”人影一晃，进了一个人。谁呀？正是盗宝贼梁大成。梁大成进屋了，背着手挨个的看了看，走到赵壁近前。赵壁人事不行，冲着赵壁啪啪四个嘴巴子，还吐了两口。小子，他妈的来了！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叔叔，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感谢叔叔。将来这五颗珠子我分给您仨，我留俩就行。行了，小子，先别提那个事儿了。你看怎么样？你看我这出手就把他们麻倒了。要像你说那样，再招呼人，再打，不定谁输谁赢。还得说叔叔见广识多呀，料识小计，用点麻醉药就把他们麻倒了。就说呀，这叫有利使力，无利使智。现在处置了啊，还是怎么的？你说，后边有条沟叫野狼沟，扔到野狼沟，晚上野狼都成群，把他们掏了就得了。不，先不，叔叔，我得出出这口气，我得问问他们怎么部署的。问明白了之后再处置也不迟。那也行，那样的话，来人把他们绑在那柱子上，一颗柱子上绑一个，一颗柱子上绑一个，

0: 拿着凉水把他们腾过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不很清楚吗？梁大成无处投奔，想起他这叔叔来了，就跑到杜松山铁瓦罐见着老道梁道成，真就把这事跟梁道成说了，把珠子一献。老道一看这珠子垂涎三尺，好货好货，我说小子，你真给绿林人增光露脸，年纪轻轻办了这件事，举国都震动，就死了也值得。叔叔，我赞成你，但是你可带来麻烦了，晓得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想在我这扎根是不可能啊！我小小的对松山铁瓦罐，我也保护不了你。那么，叔叔，您说应该怎么办？我小子，应该这么办，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也许我陪着你一块儿去。那您说咱上哪儿？上五行连环套。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不是窦尔敦吗？对呀，现在对抗官府能治黄天霸的唯有窦尔敦。窦尔敦人家的山上那铁桶相似的，玉泉山凤凰岭算个什么呢？没法跟人家比呀。而且你还听说过吧，窦尔敦跟老皇帝有不解的冤仇，跟朝廷势不两立。你拿这五颗珠子，你上连环套投奔窦尔敦。窦尔敦不爱财，他不管这珠子值钱不值钱，为了出这口气，他肯定得接纳你。你到那儿不就找着保护神了吗？再说黄天霸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用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能查清你国宝落到连环套，他们肯定得找去。可他们一去，对付他们的是窦尔敦呢，跟你没关系，你就是牵线搭桥而已。如果他们进了五行连环套，你听这名有进而无出，我敢说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是一箭双雕，又找了安全的地方出来气，也斩杀了仇人，你也为落个平安无事。你看到没有？多谢叔叔指点迷津，我谢谢你。我叔叔既然那样的话，你跟我一块儿去得了，一同投奔窦尔敦。我到那还不能说，我怕人家不收留。我看没事，你要不放心，我可以送你去。最近这两天你别露面，你就藏到密室之中好生休息。我这地方闭塞，一般的人他找不来，这你就放心就得了。多谢叔叔。梁大成就住在这儿了。可他没有想到，二月出发做道场，二爷马文亮来了。一开始这老道梁道成一点都没怀疑，没怀疑啊，把他们让到屋里的先茶后酒在这款待。咱说了，他中间出去一趟，出去了一趟，梁道成这小子外头，这小子密室待不住，他心烦意乱，在后院来回溜达，他发现他叔叔领着一帮人进了屋了，他一眼就瞅着赵壁了。赵壁再怎么化妆，脑瓜太小帽子大，再说他那个身形也特殊，梁大成眼睛非常尖，他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利用他叔叔出来这机会，他把他叔叔叫到没人的地方，叔叔那都谁呀？ 也算不上什么好朋友吧，马文亮马二爷，他哥哥叫马文涛，开牧场的，是我这块的施主，这不是做道场吗？来给送礼物来了。哎呦，我的叔叔，我不是贼心呐，这马文亮也不是好饼。你知他带来那几个家人是谁？如果我没看错，走到头前的小脑瓜赵壁， 坏半截黑世界，就他那徒弟，那几个人我没看清，肯定也是苏州府的官人啊。您还说您这保险保什么险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真的，真的，那我能看得错吗？叔叔，别再怀疑了，赶紧把香客都撵走，关闭庙门，抄家伙打吧。
1: 慢，
0: 动手咱得掂掂分量啊！真要是苏州府的官人，咱俩能对付得了吗？是不是外头还有伏兵啊？千万要稳妥起见。这样吧，你别管，我用话把他稳住，然后给他上点药，他不完了吗？人事不省，杀剐存留，任凭咱自便。好吧，那凭叔叔您的。就这么的，酒里头下了麻药了，才把几个人给麻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接前文，梁大成出的主意，把几个人绑在明柱子上，用凉水哗哗一喷。时间不大，全明白过来了。头一个是马二爷，他睁眼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

0: 禾稼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日）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
3: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

0: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

0: 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
2: 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
3: 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
0: 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
4: 一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0: 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梅珠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矶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矶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9: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

0: 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

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5: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

0: 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

0: 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

0: 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投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

0: 城市，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

0: 一纸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 因为它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
2: 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3: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那就没法查了。这有些人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
4: 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5: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企业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
6: 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7: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8: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灵不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9: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0: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
0: 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1: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它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0: 是散装的，是吧？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0: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2: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
13: 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4: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5: 这个村左右买的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3号是那短胖粗，它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 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板那么简单。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
16: 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障。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
1: 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2: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儿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3: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6: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5: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5: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7: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 1%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5: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6: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5: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7: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5: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6: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3: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4: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

0: 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4: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5: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是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4: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34%，餐食只占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5: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 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4: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5: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
5: 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4: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5: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上

0: 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锤匠齐彪齐国远被梁师太这锤一磕，哎，左手锤愣扔了。他拿着一只锤应该回阵呢，后边黑如虎跟这梁师太一嚷啊，给他嚷晕了，他往西北跑下去了。梁师太黑如虎就催马往前追，一边追一边嚷。齐彪着急呀，齐彪心说我一只锤，后边这俩四只锤呀，这要追上我还不给我砸花了了。他跑着跑着，忽然间就看前边大道上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仔细一瞧，哎，有兵有车，再瞧两匹战马，马上两员战将，哎呦我的姥姥，我是有救，该找我齐彪不死啊。前边马上这两员战将，一个是柴少柴思昌，一个就是李元霸。那么柴少跟李元霸不在太原府，怎么跑这儿来了？要说起这件事呢，咱们书回头提这泗水将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咱们前面说了，东岭关一战，裴元庆把这左天成追到一座山梁之上，拿这链子飞锤一打，打到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左天成连人带马就滚到山涧底下去了，当时确实摔懵了呀。好不容易左天成才苏醒过来，幸亏滚坡的时候没伤到致命之处。再说涧下它没水，是个干涧。左天成慢慢爬起来，一看马摔死了，大刀还在，把金背砍山刀

捡起来。左天成一想，泗水关肯定完了，我没法回去了。他又打山涧走出来，到了附近的小县城，跟当地的县官说清楚了，要了川资跟一匹战马，他骑着马就奔扬州了。非止一日，这天左天成到了扬州，找到了靠山王的府邸，见了靠山王杨林，跪倒在地，放声痛哭。靠山王杨林一看左天成来了，知道泗水关已然完了。天成啊，别哭了，起来吧，你为何如此狼狈呀？左天成站起来，流着眼泪把经过说了：“王爷呀，我把泗水关丢了，在王家千岁面前请罪，您把我杀了吧。”哎，左将军呐，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也不用难过了，你前来请罪，就说明你对朝廷是一片赤胆忠心。好啊，你来的正好，我正用人呢，你休息两天，你呢替我到太原府去见见李渊。左天成止住了哭声：“老王爷，见李渊干什么呀？”天成啊，大魔国兵败四平山，

您说了，有道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呀，休息几天，到太原去看看。唐王李渊要是没反呢，你就回来，也不用见他。如果李渊真反了，你呢就给他送去一封请帖，让他今年八月十五到扬州赴玉玺会。所有的反王我都派人下了请帖了。老王爷，这玉玺会是怎么当的事儿？天长，这话你不许对外人说。老夫我设下玉玺会，就是以玉玺作香饵，要把天下反王诱到扬州，使出十条绝活计，把反王一网打尽。这大隋朝啊，咱们要重新打鼓另开仗啊，如同二次开国。哦，老王爷您这么一说，末将我明白了。左天成下边去休息，过了两天告辞了老王爷，骑着马带上盘缠就离开扬州，够奔太原。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左天成来到太原城南门之外，勒住坐骑，抬头一看，城头上挂着开膛英主武德神妖的大旗。咱们前面说过，在扬州昏君杨广让李世民李元霸带领兵将追赶反王窦建德，走到半路上李世民李元霸也反了，带着兵就回到了太原城，把经过呢跟唐王李渊说了。李世民就跟李渊说，父亲要反，现在正是时机，您是唐王，要开创唐朝，就应当自立为开唐英主。古时候帝尧就在河东创立唐国，您承继先祖之业，将来呢也可以称为神尧皇帝，咱们以武力扩清海内，广布仁德，将来呢年号就可以叫武德，开膛英主武德神尧。您把这八个大字绣在大旗之上，足以号令天下，这时候再不挑反旗可就晚了啊。李渊低头想了想，市民呐，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事关重大，我还要到后院武明堂请教请教五位高人呐。李渊就带着李世民来到武明堂，见了李靖、裘然公、洪福女、袁天罡、李淳风这五位高人。李渊落座之后，就把有意反隋兴唐的事情一说。五位名士，你们看这件事可行不可行？袁天罡点了点头，唐王，这件事是应天顺人，太应当做了。裘然公也说话了，王爷，如果您这么一做，中原百姓就都能得救了。五位名士全都赞成。李渊告辞出来之后，又召集河东的文武官员商议此事，大家伙也全都愿意。李渊一看上下一心了，正式宣告为诛伐无道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自立武德神尧开膛英主，然后封长子建成为英王，二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四子元霸为赵王。文武官员具有封赏，要把晋阳宫作为自己的禁院，正殿就作为八宝金殿了。当初在修建晋阳宫的时候，李渊往朝中递折本，朝中批下来不少的银子，李渊呢就拿出这些银子充作国堂军饷，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开国的准备。因为过去河东一带在李家父子治理之下，
已然是十分。

0: 富足了。现在唐王一兴，免去了隋朝的苛捐杂税，河东一带更加繁荣昌盛了。今天走天城奉了靠山王之命来到太原，他一看李渊确实反了，那么我就按靠山王的意思前去下请帖吧。所以他催马进城，来到了晋阳宫宫门之外，跟守宫门的官兵说明来意，有人进去禀报，开堂英主传下旨意，宣左天成进宫见驾。左天成来到金殿之上，三叩九拜，朝拜李渊。李渊用手一指，左将军，你免礼平身，不在泗水关镇守，来到太原所谓何事？左天成站起来了，唐王千岁，如今天下动乱，民不聊生，我主万岁自知无德，愿让有德，这才命靠山王给天下反王下书，请众位反王八月十五到扬州城去赴玉玺会，共举一位有德之人，万岁要善收玉玺，让出天下。这次我左天成来到太原，正是奉靠山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说完之后，又打怀中掏出杨林的书信，双手一捧，内侍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李渊把这书信打开一看，是哈哈大笑，左天成啊，你回去告诉你家靠山王，这扬州杨广没安好心，到那儿到底应该如何行事？我看应该找五位高人玉玺会，其实是孤注一掷，他肯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将来谁能跟万岁您争夺天下？我们几个人也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是想啊，各路反王皆不足论，唯有瓦岗寨是最难对付的。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是您全家的救命恩人，一旦万岁您的兵将跟西魏争斗起来，天下人会说您有恩不报，那您的民心可就丢了。是啊，我忧虑的也正是这件事，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啊？我倒有一个办法，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官肯定呢被东岭关铜旗阵挡住，万岁您可以派秦王、赵王跟柴驸马率领十万大军去帮助西魏。就在东岭关正南有一片乱山，让他们把人马屯在乱山之中，随军呢就带去一万两黄金、五万两白银。这银子跟金子干什么使呢？赵王、秦王跟柴驸马到了那儿，四千岁呢就跟驸马爷带着金银到西魏营去面见秦琼。等见着秦琼了，柴驸马您就跟秦琼说，说是奉了万岁爷之命，你们帮着西魏来破这铜旗阵，准知道铜旗阵用得着使锤的，没有使锤的没法砸这铜旗杆，所以呢把李元霸也带来了。四千岁，我说话您可记住点儿。您听您姐夫说完了，您就接茬往下说。
1: 哎，李先生，您说，您教给我，我一句也忘不了。
0: 好，千岁，您接着就跟秦元帅说，当初临潼山，秦元帅您是我们家放锅，您把我们全家都救了，这个恩德太大了。我爸爸呢，让我给您带来一万两黄金、五百两白银。再帮着您破这铜旗阵，我们这恩可就算报了。这个恩要是老不报啊，我爸爸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心里老不踏实。
1: 哎，我记住了。那么这时候我说完了，谁和稀泥呢？
0: 嘿，这五位名士跟唐王李渊还有李世民、柴少一听，这李元霸不傻呀，他在前边说，后边就得跟着和稀泥的。 袁天罡。

0: 也乐了。四千岁，等您说完之后，就请驸马爷给帮助活心泥。驸马爷，无论如何，您在旁边得说，让秦琼收下金子，收下银子。秦琼爱面子，他只能收下。他不但收金的银子，他还得说几句话呀。只要秦琼一说话，这李元霸呀，在旁边又搭茬了。
1: 哎，我知道了，袁先生。哎，我们家放锅就得说，哎，得了，金子银子我收下，这恩你们报了，以后不提这件事了。
0: 好，四千岁，只要你们家的恩人秦元帅一说出这些话来，您呐，就赶紧让秦琼开个金银收条。
1: 哎，那秦元帅要是不开呢？
0: 他要不开呀，你找你姐夫柴驸马，您还得跟着磨。您就跟秦琼说，谁不知道二哥您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啊。其实还开什么收条啊，我这傻兄弟缺点心眼儿，他死抠，您呐就随便给他开张条吧。只要秦琼开了收条，以后这件事儿就好办了。
1: 哎，就这点事儿啊，我糊弄糊弄，我全都办得到。
0: 你说这李元霸他是傻还是不傻呀？袁天罡又说了一遍。
1: 李元霸一摆手，哎，行了行了，这点事儿我刚才说了，我办得到，我记住了。
0: 这时候李靖说话了，他就冲着李世民说：“二千岁呀，我们五个人商量了，料定杨林这个玉玺会不怀好意，我们打算走一位到扬州城去看一看，想方设法把他的计策给破了。”好啊，李世民高兴极了，就希望有人能够打进扬州去。那么我就谢谢几位先生了。好，李渊是非常高兴，几位先生料事如神，就照几位先生的计策行事吧。第二天，李渊传下指令，一切准备齐毕了。李世民、李元霸、柴少、柴思昌带着10万人马，压着金子银子，离开山西太原，够奔东岭关。一路无书，这天人马到了东岭关正西，这儿呢，离着东岭关有130里地。几个人一看，正南果然一片乱山，李世民呢，就带着人马进了乱山，选择极地安营下寨。所有的事情都安顿踏实了，柴少跟李元霸就点了100亲兵，把金子银子装上车辆，装上垛子，亲自在头前押送。这支人马呢，就奔了西魏大营了。走着走着，忽然间听见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柴少抬头一看，哟，心说这不是贾家楼结拜的兄弟齐彪、齐国远吗？怎么一直锤了？落荒而逃，谁追他呀？李元霸同时也看见了，他不认识齐彪。
1: 哎，姐夫，这人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0: 来呀，人马停住！柴少一声令下，车辆跟兵丁全都停下了。柴少高声喊嚷：“
1: 齐大哥，齐大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齐彪赶紧催马过来了，甩凳临鞍下马，柴少也下了马了。柴少赶紧跪地下10里：“齐大哥，我给您在这儿见礼了。”“哎呦，柴贤弟，
1: 别忙着施礼，后边有小子追我，我们这儿打仗呢啊！前面这小子使锤的，多管闲事。”
0: 柴少一回头：“四弟啊，你去问问前面这小子，他是干什么的。”“
1: 哎，好嘞。”
0: 齐彪起来，柴少用手搀他，就这功夫，梁石泰黑如虎两匹马就到了。黑如虎呢，他多少认识点字啊，一看对面站着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骑着一匹黑马，全身披挂，

0: 身背后有人打着旗子，旗子上四个金字，四主赵王。月光中斗大一个李字，再瞧李元霸手中这兵刃是擂鼓瓮金锤，哎呦，黑如虎心说糟了，使这对锤的没别人，难道说真是李元霸吗？要是李元霸来了，该找我这兄弟梁师太倒霉呀！我赶紧溜吧。这黑如虎马一拨头，他跑了。梁师太是个瞎马海大晕头，他不认识字，他还横呢。哎，刚才我追这黑小子啊，怎么变成你这黑小子了？你是干什么的？四爷李元霸一听乐了，
1: 嘿嘿，这都是废话，何在你长得白净啊？你不是也黑小子吗？我先问问你小子、干什么的。
0: 你要问呢？
1: 我叫梁师太，南边挂锤桌，我开了一茶馆。
0: 嘿，他实话实说，就把他怎么练锤求官，直到要拿旗标换官做的事情跟李元霸说了一遍。柴少在旁边听明白了，柴少乐了，原来你是挂锤庄的庄主梁师太呀。嘿，梁掌柜，你不知道你面前使锤的这位是谁吧？我告诉你，这位是四主赵王李元霸，当初他在四平山锤镇十八国，你要跟他对锤，你可差点啊，你想想你还要命不要命。柴少说到这儿，梁师太仔细一瞧李元霸，再一瞧他的锤，哎呦，李元霸，我打得过吧？他心里害怕，一哆嗦，呱唧扑，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李元霸一瞧这乐呀，
1: 连打都没打，一听你家四王爷大兵，吓得你小子就掉下马来了吧？哈哈，还有意思。
0: 柴少一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柴少想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元霸通名报姓，李元霸也说出自己真名实姓来，把这梁师太吓得呱唧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柴少赶紧用手相搀，柴少就有主意了。梁贤弟，没摔着吧？
1: 哎呦，这位爷，您贵姓啊？
0: 啊，我姓柴，名少，字表思昌。
1: 齐彪一看没事了，嘿，李四爷，您可不能饶了他，给他一锤，把他脑袋砸开花了。
0: 柴少赶紧拦住，别忙，梁贤弟呀、啊。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清楚了，你不是想做官吗？即便你在颍阳王手下做了官了，你可要知道大隋朝马上就要完了，你就是做了官，这官也做不长啊。你看我们是奔西魏大营，看来西魏王要成气候啊，我把你领到西魏营，举荐给西魏营的元帅，让你在西魏营做个官，你看怎么样啊？梁师太一听，对呀，眼看大隋朝要玩完了，我做隋朝的官干嘛使啊？扑通一声，他就给柴少跪下了。要怎么说官迷呢？
1: 哎，那这么着，您是我的恩人，我给您磕头。李四爷，您饶了我，我也给您磕头。从这儿开始，我忠心无二，福保西魏王。
0: 好吧，柴少就把他搀起来了。然后柴少又跟齐彪说：“齐大哥呀，他是你们西魏的人了，刚才那事儿啊，也就甭提了。”
1: 哎，那可不行，他把我锤给磕飞了一只，我这还短只锤呢。
0: 梁师太赶紧给齐彪作揖：“哎呦，大将军，我跟您奔西魏大营，明天我准把那只锤给您找回来。”
1: 你可给我找回来，您就放心吧，我肯定给您找回来。
0: 柴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要砸这铜旗的旗杆 必须得用使锤的呀。这个梁石泰有劲头啊，他能把齐彪的一只锤磕飞了，看起来同齐镇是用得着他呀，所以他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好吧，既然咱们都把事情商量好了，各自上马吧。几个人拢思江镇等班安上马，柴少呢传下命令，让亲兵们压着车辆登城，大家是说说笑笑直奔西北大营。他们这儿没事了，两军疆场呢？因为黑如虎败走了，齐彪追下去了。罗成就跟颍阳王说，干爹甭管他们，待我罗成撒马一战，我要枪挑西魏几员大将，您看看我们罗家枪。好啊，虽说罗家枪法厉害，可是儿啊，瓦岗山战将骁勇，你可要慎重小心。干爹您放心吧，来给我擂鼓助威。当当当，不不不不不不，随兵鼓声阵阵。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身飞枪，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一窜，啊呀呀呀呀呀呀，这匹马就出来了。来到两军疆场，罗成扣镫，手中一压这条大枪。因为他往前边看呐，颍阳王跟东岭关的战将只能看到罗成的身背后。就瞧罗成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在那儿叫战。其实罗成干什么的？右手握住五钩神飞枪，左手伸出二指三指在护星进前边晃了晃，右手背朝上往前指了指。什么意思？那意思二哥您出来。徐茂公一瞧就明白了，二哥爷您看，他在那伸俩手指头可叫您呢，看来他跑到同齐镇是卧底，他可是咱们这头的。嗯，差不多，来带我阵前问他。瓦岗军勒动战鼓，二爷秦琼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罗成一看秦琼出马了，秦琼手中并不是大枪，而是一对瓦面金装锏。罗成心说，好啊，二哥知道我枪法好。他没使枪，掌中一对瓦面金装锏。得了，两军疆场，我们再来一个传枪递锏吧。两个人马打对头了，秦琼是明知故问，对面战将给我通名报姓。你要问呢，东岭关领兵大元帅燕山公罗成，你也给我通名报姓。我乃西魏扫随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自表叔宝，你我撒马一战。罗成往前一催马，马窜过去了，啪摔杆就一枪。秦琼立刻拿双锏往出一挂，罗成撤枪涮枪打。罗成拿剑往出一撩，就把枪挂出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了，二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呢。罗成就说话了，表哥你好啊。秦琼也说呀，好啊。两匹马错过去了，然后圈回马来再战，这叫第二个回合。走过三招了，两匹马又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二哥，我可是来卧底的，我是您这头的啊。我知道了兄弟。两匹马又错过镫去了，圈回马来再战，第三个回合二马过镫。二哥您可千万别进山，进阵全死。兄弟我知道了。两个人再圈过马来打第四个回合二马错镫。二哥您等着我的阵图，按阵图行事。行嘞，我沉得住气。好家伙，打一个回合聊几句，打一个回合聊几句，打到七八个回合，杨方杨义臣一看对面这位元帅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一会儿的功夫，只见罗成啪一枪就把对面元帅的一片甲叶给挑飞了。
1: 跟着钥匙一听咔嚓一声，
0: 把对面元帅的护背旗给砸折了一杆。其实啊，杨芳才是上当啊，这哥俩当初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剪过招过得太熟了，今天在这表演呢、啊、就算你是行家里手，你也瞧不出这哥俩是假的。两个人打了足足有十几个回合了，就在这时候，正南方飞也相似跑过了一匹马，马上是谁呀、啊、正是大将黑如虎。秦琼心说，这个黑如虎回来了，我这兄弟齐彪呢，难道说死在他手里了吗？瓦岗山众将一看也是一愣，都为齐彪担心呢、啊、又过了一会儿，柴少、李元霸、齐彪跟梁师太压着车辆，压着垛子，还有一些兵就过来了，来到战场的西南方向。李元霸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往两军疆场一看，一个人跨下马，掌中枪，正打他们家的饭锅呢。他可就急了，
1: 哎呦我的姐夫，了不得了，
0: 四弟呀、啊、怎么了？
1: 姐夫，这阵前是咱们家饭锅，你瞧这小白脸拿枪打的不行，我得拿出去砸这小子救饭锅。
0: 好家伙，他不等柴少说话，往前一催马，高声喊嚷：
1: 这小子扎我们家饭锅，我要你的命。
0: 他举着双锤，他就奔着罗城去了。柴少一看坏了，四弟别杀。柴少心里清楚，这是二哥秦琼跟老兄弟罗成俩人假打呀，打着玩呢，傻兄弟要上去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李元把催马往前走，这柴少喊也喊不住。影阳王看见了，从西南方向来了一匹马，马声一员将，背后有人高挑一杆大旗，上边四个大字：四主赵王，白月官一个李字。老王爷杨芳、杨义臣心中纳闷啊，这是李元霸呀，这个李元霸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二爷秦琼也瞧见李元霸了，可把秦琼吓坏了。秦琼心说，李元霸呀，你怎么单单这时候赶来呀？你哪知道我跟表弟罗成我们这打的这套子活呀，为的是蒙对面的杨芳、杨义臣，你要帮着我打罗成，罗成有他们家的绝枪法，你呀非吃亏不可呀。罗成圈回马来，他一扭脸也看见李元霸了，心说这个人是谁呀、啊、黑人黑马。罗成拿眼睛再一瞟，后边一杆大旗扑噜噜，大旗一展就露出四个大字：四主赵王。罗成立刻就明白了，这个主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没错了，这个人就是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秦琼呢，趁着二马错蹬，就嘱咐表弟罗成：表弟，枪下留情，他可是帮兵助阵帮着我的，千万别伤他。表哥您放心，您走您的。秦琼往出一走，这回他可就不圈马了，马往前一推，哎呀呀呀呀，败回阵中。李元霸就上来了，正好罗成跟李元霸来个脸儿对脸儿，罗成一压枪：站住！李元霸双足一扣蹬，把锤上下一分，
1: 嘿，我说小白脸啊，你把我们家饭锅给扎得落花流水，四爷双锤要你小白脸的命。
0: 我说黑大哥，你先别说大话，在我马前你给我通明报信。
1: 嘿嘿，要问呢，谁不知谁不晓，当初大闹晋阳宫，力垮双雄，我金锤夺凤堂，锤轰十二杰，四平山我锤震十八国，三锤击走了小白脸裴元庆，鼎鼎大名的四爷李元霸。嘿， 罗成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罗成把嘴一撇，心说你这傻小子还真能夸自个儿啊。李元霸看着罗成，他又乐了，
2: 嘿嘿，小白脸啊，你长得也挺俊的，跟裴三差不了多少，你给我通个名报个姓，李四爷垂下不死无名之鬼哟。
1: 罗成哪行这一套啊，罗成什么脾气啊，没我罗成，谁爱高谁就高，谁爱低谁就低，谁爱天下第一，我罗成管不着，随你便。可是这地方要有我罗成啊，谁在我罗成面前也得趴下，得让我姓罗的过去。罗成想到这儿，手中大枪一捋，扑噜噜，枪杆颤了，枪尖就圆了。李元霸，你闹过晋阳宫，力跨双球，你锤轰十二姐，你也锤震过四平山，三锤击走了裴元庆。告诉你，我可没立过这么多战功，我就让你记住两个字儿啊，我叫罗成。他罗成两字刚出口，啪，这枪扑噜噜就抖出七个枪头，就奔了四爷李元霸来了。瓦岗山众战将一看呀，全都出声了，因为罗成使的是罗家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李元霸虽然天下第一的力气，可他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啊。李元霸两只眼睛一瞧，叉叉叉七个枪头，
2: 哎呦我的姥姥，我怎么七个枪头啊，
1: 他晕了，他找不着真枪头了，赶紧用双锤往上一分，想把这枪挂出去，办不到了，罗家的绝命枪啊。罗成心说，我七个枪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要让你看出来，这还叫罗家枪吗？李元把双锤找不着真枪尖，这下可坏了。这时候就听
2: 哎呦，
1: 李元把就喊出声来了，
2: 是我的姥姥，
1: 这是怎么回事？罗成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李元霸找不着他的真枪尖，罗成这真枪尖就扎在李元霸的左肩头上，扑的一下就把李元霸左肩膀的踢挺兽给挑了。这也就是秦琼放下话了，如果说秦琼没把华放下，那么罗成这一枪就要了四爷李元霸的命了，他手下留着情呢。李元霸吓坏了，他还没定下神来呢，罗成往回一撤枪，跟着往前一递，扑噜扎，这枪就奔了四爷李元霸这小肚子。李元霸赶紧站起来了，
2: 嘿，别扎，扎了没法吃饭了。
1: 罗成这枪尖就顺着李元霸右腿的假牙缝子蹭就钻进去了，
2: 哎呦姥姥，疼死我了，
1: 吓得李元霸是拨马就跑啊，让罗成这一枪就把李元霸大腿上挑下一块肉去。罗成晃身形一阵狂笑，李元霸呀，
2: 今天罗爷爷饶了你这条性命，你逃命去吧。
1: 李元霸败下去了，瓦岗山战将可高兴了，嘿，大家伙都说李元霸，李元霸在四平山，你这一对擂鼓瓮金锤砸的我们军刃全都攥不住啊，让你一个一个全都给我们砸趴下了，没人敢惹你，今天怎么样，老兄弟罗成用五勾神飞枪把你炸得落花流水。哎呀，秦琼看见李元霸跑了，秦琼这才长出一口气，三弟呀，幸亏我嘱咐老兄弟罗成，要不然的话李元霸就完了。这时候李元霸看见姐夫柴少了，
2: 哎，姐夫，这小白脸没好心眼，够可以的，你过去把他给我挑了。
1: 四弟，你都打不了他，我能打他吗？谁让你过去的，
0: 走，咱们赶紧去面见秦元帅。

0: 这几个人赶紧催马到了西魏大营阵前。秦琼看见柴少了，秦琼高兴了，兄弟，阵前没法说话，咱们赶紧撤兵回归营中，有什么话咱们坐下再谈。这样秦琼呢就传下命令，西魏营的兵将鸣金收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入营门。有亲兵就把四爷李元霸由大马上搀下来，卸去盔铠甲胄，把军医官请来，给四爷上上金仓药，包扎好了。大家伙来到中军保障，柴少领着李元霸跟瓦岗山众位弟兄一一见礼。齐彪呢，就把自己误入挂锤庄，被梁世泰打败了，然后巧遇李元霸的事情，跟秦琼、徐茂公这些人说了。柴少就说：“二哥呀，这个掌柜的梁世泰挂锤求友，不过呢，想当个武职官。我告诉他，大隋朝快完了，把他领到西魏大营，元帅，请您把他收下吧。梁世泰，你过来，你给秦元帅磕头见礼。”这官迷梁世泰赶紧扑通一声跪下了。
1: 哎，秦元帅在上，梁世泰大礼参拜。
0: 秦琼用手相搀，梁壮士请起。你的事情呢，柴贤弟已然说清楚了，这样你先入伍当差，帮着西魏营破了铜旗阵，立了功劳之后，我一定写折子呈请我国万岁，封你一官半职。
1: 哎，那我就谢谢秦元帅了。
0: 秦琼一看李元霸现在竖眉眨眼的了，因为已然包扎好了，上好了药了。秦琼就问李将军：“你跟着柴贤弟来到我们大营，是不是有事啊？”
1: 李元霸心说：“你问的正合适，我就实话实说吧。”嘿，我说放过呀！四平山那一仗，哎，我们这一家子一看呢，这杨广小子不是东西，我们也反了。哎，我爹呀！老惦记着放过你当初在临潼山救命之恩，就让我姐夫带着我帮您来打这铜旗阵，我带来黄金10000两，白银50000两，无论如何您得收下，这是我替我爸爸报恩来了。
0: 哦，二爷秦琼点了点头。李将军，你来帮助我们破铜旗阵，我请都请不到啊，太好了，这金银我是一定不能收，当初临潼山之事也是义不容辞，没什么可以报答的，这金子跟银子请你带回太原交给唐王。柴少就说话了：“二哥呀，我岳父实在是过意不去，我这四弟呢又是死心眼儿，你要是溜着他，他就跟您犯犟，我看呢，这金子银子您还是收下吧。”瓦岗山众弟兄不明白柴少跟李元霸为什么这么做，就劝秦琼：“二哥，人家好心送来，您就收了吧。”秦琼没有办法，这才往下传话：“来呀，将金银查点入库，算我秦琼收下。”这金子银子刚收下，李元霸就想起收条这件事了。“
1: 嘿，放过您，得给我开收条。”
0: 秦琼一听一愣：“李将军，你不是报恩来的，给我金银，为什么还要收条啊？”“
1: 嘿，您收下金子银了，开了条了，我再帮您破了阵了。您这恩我们算报完了，

是我们家的姑老爷。五位高人已然说了，让他给我逆风和稀泥，我得瞧瞧我这姐夫能不能把这稀泥给我和好了。两只大眼睛死盯着柴少，柴少心说：“你看我干什么呀？我是你们家的姑爷，我能不向着你们吗？”

二哥呀，刚才我跟您说了，我这四弟缺心眼儿，他一条道走的黑，您干什么跟他一般见识，您呢就给他开个收条，他往怀里掖，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旁边老道徐茂公一听，开条，你们拿傻小子换秦琼这条那可不成啊，将来天下之事可怎么讲啊。徐茂公心眼多，用手瞪了瞪秦二爷的衣裳，往前递了个眼神，那意思这条说什么也不能开。秦琼是个明白人，秦琼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你爹已然自立开堂英主了，将来隋朝一完，你们李家必然跟西魏王争夺江山社稷，就碍着我秦琼这份人情呢。秦琼到底开条不开条，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被人弃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西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所以八月十五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九月三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介绍。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容提交。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块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产力。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会年度国家顾问中印界问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收入同比增长13.6%。
0: 获知今天你推出特别报道，沙里加讲述一代智人以汗水会电绿色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观念时刻，增科技创新的进步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提出理论下，让科技创新在实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15年各地做好培育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智能创新双驱动，让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拼搏动力。总结综合报道。
3: 国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理油田第三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设备组成的空体巡检网，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在日常巡检工作不振兴，感受着入智化的协定为他们做带来的变化。
5: 前景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把经营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结果提升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91.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大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打造地面下一体化智能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化加速器。以人共生产共融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举办， 八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大家从元素到整机的人力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四米的夜店虚真人机器人实现了重大与精细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予功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鑫，
10: 就是持续强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新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70%，近15-17%，将不提升，能够新兴产业。岂止扩容，未来企业

0: 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是我国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能向前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现阶段我国正明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新旧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供给，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彭越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纪委长主持会议，听取了中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崔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燕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翔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性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性草案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龙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财政部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运行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进一步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4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

0: 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

0: 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5: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 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6: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集体非法建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证明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1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

0: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登陆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这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早三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的，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0: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岷江水位暴涨，宁宁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宁宁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

0: 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明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黎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黎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2: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的话，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0: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3: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0: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3: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被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4: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8: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7: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9: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0: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9: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0: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9: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7: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1: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9: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2: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9: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2: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9: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7: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8: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7: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拳术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8: 场景赛综合5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7: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2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1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8: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7: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5: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6: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食欲。
15: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7: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15: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7: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5: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 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8: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5: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8: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5: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六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7: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19: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5: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0: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 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5: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9: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5: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0: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出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2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7: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
8: 嗯，
7: 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 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1: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2: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1: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1: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3: 当前人工作息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4: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2: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7: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普天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6: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数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9: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6: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 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9: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6: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鹏、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这说这个人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拿赵壁来说，玲珑剔透，那多滑头啊！哎，也有上当的时候。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被这位妖道飞天蜈蚣梁道成料施小计，用麻药全给麻倒。老少六个人，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祥，还有马文亮马二爷，全叫人逮住了。等用凉水泼过来之后，马二爷一看，呀，被人家勒的是结结实实。抬头一看，老道梁道成正向他狞笑。我说二爷，好朋友，没想到吧？哎呀，看你的外表多忠厚啊，我拿你当了好朋友。